0: 聊东湖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听民生，解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声。九一四回声，九一四回声，民生热线2550914。
2: 听民生，解民意，九一四回声，我是民生主播杭子一。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了电话咨询说，橘子街新安加油站路口人行横道设置不合理，人行道开在了两边绿化带之间，且标志早已模糊不清。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大队将积极与相关部门到现场进行实地踏查，后续进展可联系辖区中队进行咨询。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延吉中环外的公交站点几乎没有配备垃圾箱，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环境卫生作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环卫公司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排查，近期将对市郊区域站点安装果皮箱，解决此类问题。今后如有问题，可以拨打环卫公司督查部电话265-9013。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上班是为了什么？
3: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3: 热爱钱。
4: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0: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惊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5: 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最高气温是28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4摄氏度，风向是西南风，风力是3级。接下来是一则招聘启事，延吉市河南老教授养护院招聘护工护理员，联系电话是13044330203。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延吉街北向东拥堵了130米左右，健康路西向东从延吉街到申花街是拥堵了270多米左右，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了640米左右，前进路东向西从站前街到昌盛街拥堵了300多米左右，长白山西路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西路附近是拥堵了100米左右，申花街北向南健康路附近是拥堵了1000多米左右，长白山路东向西长白山路西路附近。

0: 也是拥堵了600米左右，中环路北向南拥堵了300米左右，仁义胡同北向南中环路附近是拥堵了170米左右，居民路西向东从青阳街到太平街是拥堵了400多米左右。
1: 新的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好的，接下来继续关注消息。连日来，抚松至长白高速公路松江河至长白段项目施工现场，7914名一线工人抢抓施工黄金期，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项目通车后，石溪区互通至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县城车程，将从原有国道的2小时15分钟压缩至1小时。吉林社保紧急提示，最近有不少人收到冒充社保局的短信，称社保账户未上传电子审核，请点击链接办理，超时将注销，这是诈骗。6月24号，吉林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发布重要提示，此类短信系伪造，网址呢是钓鱼网站，目的就是盗刷银行卡，提醒大家提高警惕哈。之前呢，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借助500千米外的太空轨道上的吉林一号卫星，为该学院2026届毕业生拍下独一无二的太空毕业照，用航天科技打造专属学子们的硬核青春纪念。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六部门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目标是到2030年，美丽中国建设文化支撑更加坚实，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蔚然成风，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人民检察院6月25号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2026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毒品犯罪2.9万余人，同比下降36%，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同比下降35%每克，单日跌26元，两日跌累计53元，客价距离年初高点跌498元。近日，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发布高速公安卡通 IP 形象，梅花鹿拟人化女警陆萍萍，男警陆安安，填补了吉林高速公安视觉 IP 空白，以亲民的卡通载体创新交通安全宣传模式。近期，在2026年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上，在大学生组22人龙舟600米直道赛中，来自吉林市的北华大学男子龙舟队划出了2分31秒933的成绩，首次参赛就力压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和卫冕冠军的广州体院两大夺冠热门，爆冷夺冠。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凸显了这部法律的政治性、原则性、宣示性、导向性。近日，在德国汉堡发布的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这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以后，中国超算再次登顶榜单。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近日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是名副其实的汽车大国。

好的，接下来继续关注消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呢，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今年是我国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创建40周年，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未成年人检查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呢，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近日呢，湖南邵阳一中学为优秀学生奖励一头猪的视频走红，42头小猪崽儿通过抽签形式逐一发放，引发了网友的关注。据悉呢，这批小猪是由乡村教师侯长亮所发放的，这是他首次在中学开展该奖励活动，也是历年发放数量最多的一次。他表示，学生凭借优异成绩领到小猪，会主动和家人一同饲养，见证生猪的成长，以此激励孩子用心读书。后续呢，他还会跟进回访，买猪也有爱心人士提供资金，今年已是他发猪的第8所学校。这个我有一个疑问，这个猪是越养越大的，你说养出了感情，这怎么办呢？占地面积太大了。好了，再来关注。近日呢，豆包正式宣布推出了豆包专业版。豆包专业版采用3级阶梯定价方案，标准套餐连续包月68元，专家模式、办公任务模式等功能的额度为免费版的5倍以上，加强套餐连续包月200元，额度为标准套餐的4倍，高级套餐连续包月500元，额度为标准套餐的10倍。来关注，近日呢，云南昆明一对夫妻吃菌中毒，擅自离院后互殴。据了解啊，这对夫妻是在医院输液输到了一半，觉得没什么事儿了，就自行的离开了医院。第二天一早，两人觉得家里进小偷了，于是在家里和小偷搏斗，还将小偷反锁在家里。出了家门后，男子觉得妻子变成了蛇，就又合着中完毒的这个症状还是挺吓人的啊。再来关注，近日呢，山东一茶饮店打烊之前突然接到了1000元大单，刚忙完了营业高峰的2名00后店员没抱怨，默契的配合把活干完。店主看到监控之后，给店员买了礼物，并且安排补休，每人奖励了2000元。网友称，双向奔赴的善意，真是好老板碰上了好员工。关注，辽宁沈阳的警方破获了一起特大贩毒案，犯罪团伙的藏毒手法真是花样百出，他们把毒品压扁藏在了宠物狗笼的夹层里，上面铺上宠物垫，用宠物排泄物去掩盖气味，把冰毒用锡纸包成巧克力的形状，企图躲过 X 光机的扫描，但是再狡猾的伪装也逃不过警方的火眼金睛，最终32人落网，缴获冰毒2412.04克。近日啊，内蒙古乌兰察布一对双胞胎兄弟查分，高考成绩双双突破650分大关，哥哥655分，弟弟662分。网友称，不仅长得像，连智商都是复制粘贴，也恭喜两位少年前程似锦，未来可期。随着气温逐渐升高，各类肠胃疾症较之前多发，那么其中急性阑尾炎格外青睐年轻人群。5月以来，南京市第一医院的急诊已经累计接诊近100例的急性阑尾炎的患者，若判断失误拖延治疗，很容易加重病情。

29岁的市民王先生就是其中一例。据记者了解，王先生运动结束之后大汗淋漓，为了快速解暑，喝下了大量冰水。没过多久，他的胃部开始隐隐作痛。起初以为只是冰水刺激肠胃，他觉得忍忍就能扛过去。不料半小时之后，腹痛急剧加重，疼痛从胃部逐步转移至肚脐周围，最后固定在右下腹。疼痛难耐的他请同伴将他送往至南京市第一医院急诊。急诊医生判断王先生是患上了急性的阑尾炎。外科副主任综合评估之后，为患者实施腹腔镜阑尾切除手术。就千万不要就是运动过后，尤其夏天你特别热的情况下，千万不要喝冰水哈。这是还是阑尾炎，就我记得之前是有一位哈尔滨的小伙直接就是胃出血了，特别危险哈。再来关注，近日呢，陕西西安一高校为每位毕业生送上师生共同种植的向日葵。学校老师介绍，今年是学校第二年种植向日葵，一共种了10多亩，20多万株，从3月份就开始翻地准备，也希望毕业生们和向日葵一样追光逐梦，向阳而行，前程似锦。今年暑期档将延续阿麦的情书口碑和市场双热的观影热潮，同时汇聚了群星闪耀时、四度、特立独行、三国第一部、还有争洛阳、大圣崛起、年会不能停二、玩具总动员五、小黄人与怪兽等多部影片，种类丰富，精彩纷呈，为大家带来一场光影盛宴。果然是暑期档哈，光动画片就好几部了。来关注，近期呢，国家安全机关破获了一起冒用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身份招摇撞骗的案件。涉案人员姚某认为，国家安全机关是涉密单位，工作人员不易被核实，遂将自己伪装成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散播可以安排工作等消息。2024年年末，姚某向社会人员孙某谎称，将其亲属招录至国家安全机关，那孙某就向姚某支付了4.6万元的好处费。姚某向孙某亲属发送虚假短信，制造录用的假象，并且向孙某交付盖有伪造印章的录取通知书。此后再无进展，孙某起疑，拨打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进行了举报。姚某最终因招摇撞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国家安全机关提醒，任何打着国家安全机关旗号展示涉密文件、承诺帮忙安排工作的行为，均是不法分子设下的圈套，可以拨打12339去举报。再来关注幸福。

0: 우리 식구들 중에 아예 짜바리 새끼가 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吃喝玩乐够，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绕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3: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4: 唱，不是唱歌的吗？
3: 你行你上。
5: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3: 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6: 唱你想听的。
7: 九一四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8:34，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来，早上好，我是高天啊，来问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接下来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薛之谦，《潮流记》。

凌晨回家的你好不好睡，生活的台词你好不好背，沾满酒精地板找不到胃口，失灵的指南针找不到北，想要的东西都特别的贵，窗外的景色都特别的美，何时才能够公平的对比类似里面的武器和外面的灰，我用手指在无尽中画一幅画。

0: 炎洁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防灾减灾，人人有责。
2: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3: 唱，那是唱歌的吗？
2: 你行你上。
4: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2: 哎，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3: 唱你想听的。
5: 九一四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七点零二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九一四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进入到节目下半段，下半段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杜德伟，真的想你。

来吧，刚刚听到那首歌来自于盘西尼林乐队带来一首歌，马上分享的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听到最后一首。今天是6月26号，又是一个美好的周五的时光。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杨乃文的一首歌，叫做《应该》，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周末的时间啊，应该可以开心的起来。让我们下周回来再见了，各位，拜拜。

0: 睡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0: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

0: 分歧画卷。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合适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等。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岁月模型，
2: 岁月模型，
1: 旋律依旧滚烫，时光流转。
2: 老歌
1: 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
2: 老歌，
1: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2: 持续锁定 FM 91.4沿街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美。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是歌剧《星星之火》中的唱段。这一部歌剧1950年12月是由东北鲁迅文学院首演于哈尔滨。该剧是以东北抗日联军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为背景，歌颂了一支游击队和广大人民群众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也歌颂了他们前赴后继、英勇斗争、星火必定可以燎原的伟大气魄。

说起咱们延吉人刻在心里的早市记忆，一定离不开延吉河畔的水上市场。一碗温面，一份打糕，各色朝鲜族咸菜，藏着整座城市最鲜活的烟火气。那新水上市场工程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而旧场地装满回忆，新市场续写温暖。一座城市的温柔，从来都藏在街巷市集的细碎日常里。

刚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阿四，这首歌曲叫做《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轻松慵懒的流行小调，生活化歌词，自带烟火气，没有厚重的伤感，只有独处时随性自在的小情绪，轻快旋律消解所有的烦闷，轻松又治愈。

林俊杰。这首歌曲我们即将收听到的名字叫做《美人鱼》，少年时期林俊杰空灵梦幻的代表作，歌声温柔缱绻，藏着一场爱而不得的唯美相遇，轻快又带着淡淡的遗憾，是刻在很多青春里的梦幻金曲。

梁静茹《小爱情》，歌曲描绘的是细碎甜蜜的日常爱恋，没有轰轰烈烈，三餐四季的小小欢喜最动人，轻快甜美的曲调满是爱恋里简单的幸福感。

方世云的轮廓，坚守至心底的执着，纵使前路坎坷，只要有人并肩同行，便能从容面对世间万千风波。一起收听来自于胡彦斌《风信》。

0: 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杯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颂初心。
2: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

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我是明美，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述的是孔繁森的故事。雪域高原埋忠骨，一腔热诚暖藏乡，远离家人援藏10年，孔繁森将藏族群众视作亲人，倾尽所有为民奉献。他奔走雪域村落，自掏薪资接济贫困牧民，随身携药箱，无偿为藏民问诊送药。寒冬脱下棉衣帮扶受寒群众，暴雪灾害来临，他奔赴高海拔重灾区，顶着高原反应坚守一线，运送物资安抚灾民。他收养藏族孤儿，省吃俭用，甚至3次献血供养孩子求学成长。为改变阿里贫困面貌，他深入基层调研，修路办学，发展产业，带领藏民奔赴美好生活。1994年，一场车祸夺走他的生命，身上仅有的8元6角是他全部积蓄。青山埋忠骨，雪域祭英魂，孔繁森用一生告诉我们，党员干部心中永远装着人民。

关上漫过收音机的窗帘，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不老歌，黄品源海浪。稍后这首歌曲，他的吉他前奏一响，也满是海边的离愁和怅惘。黄品源质朴沙哑的声音，借翻涌海浪来诉说心底放不下的思念。往事随潮起潮落，也道尽我们一些人藏不住的那一份牵挂。

全，还剩下什么？两种声线相互呼应，诉说情感走到尽头后的不舍和遗憾。在经历过一场用心之后，最后只剩下回忆相伴，心里的歌词直击人心，也满是戳心的故事感。

一样的月光来自于许佳莹。歌曲把月光下的孤独和怀念缓缓唱来，同一天月色照过相聚也照过别离，温柔曲风藏着绵长心事，安静聆听格外的治愈。

0: 秒动品牌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2: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1: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

0: 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1: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2: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期的傍晚。
0: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5: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大家好，我是文文。1960年，蒙哥马利胜赞三大战役时，毛主席坦言，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这场战役是红军长征绝境突围的经典范例。一渡赤水，北上受阻，被动转进。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计划北渡长江会师，却遭40万敌军围堵。土城作战失利后，红军于1月29日一渡赤水，被动转进，寻求生机。二渡赤水，主动谋划，夺取大捷。一渡后，红军转至云南扎西，再次面临合围。毛主席果断决策，回师东进二渡赤水，袭袭娄山关，再战遵义，歼敌5000余人，取得长征以来的最大胜利，实现战略转折。三渡赤水，全军佯动，诱敌西调。为调动敌军，红军3月16日三渡赤水，佯装北渡长江，诱使蒋介石将主力调至川南。四渡赤水，声东击西，跳出重围。待黔北空虚，红军于3月20日四渡赤水，神兵天降，重回黔北，率开数十万追兵。随后红军南下，威逼贵阳，趁蒋介石调兵护驾，虚晃一枪，挺进云南，于5月9日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包围。三万红军在绝境中，凭借着灵活机动的指挥，牵着40万敌军团团转，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成为军事史上的神来之笔，铸就了长征路上的伟大转折。

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九十载春秋轮回，赤水河畔的硝烟早已散尽，但那场惊心动魄的战役却如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矗立在中国革命的浩瀚长空。

0: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1: 三句台词，
2: 演员呢
3: ？Terrible。
4: 你让我蒙太奇。
0: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九一四生活家。欢迎，
1: 欢迎，
5: 欢迎，
0: 欢迎大家。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中午好呀，大家不知道大家这周过怎么样啊？已经是星期五了，而且今天天气真的是特别的晴朗，特别的明媚，特别特别适合出行的一天。那下午的时候呢，我将再次去一下这个水上市场的新址，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水上市场目前的现在的施工的进度。那我前天前去的时候呢，这个水上市场呢已经是整体的已经验收完毕了，就差这个水电什么的没接了。不知道今天去啊，看看这个商户的这个牌子什么的会不会进场，还是非常非常期待的。这个水上市场的新址我真的觉得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呢，上一次在节目里面好像没有跟大家说它的这个具体的位置，当然因为现在它没有那个定位啊，所以说呢就是描述起来还是比较困难的。就是它是在这个申花街的西边啊，烟集河的东边啊，菊花路的南边和远达小区的北边，这样是不是这个定位来说的话大家比较好找一点啊？而且呢就是紧邻这个城市的主干道，我觉得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好找的，而且它占地特别特别大啊，大家走过路过的话一下就能看到。而且它现在门口的这个牌子呀，我前天去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在弄这个牌子了，然后我现在看的话其实它整体的这个牌子已经就是上完这个漆了，所以说呢这个水上市场的这个牌子也非常非常好找。如果说大家周末呀想要去这个门口看一看这个水上市场在哪儿，或者是今天下午趁这个阳光明媚的这个季节想去找一找，那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一下我们这个水上市场啊，真的是去了真的是大家会觉得不虚此行的。那另外呢还有这个我们其他啊，周末还有这个东北超啊，也就是明天的晚上6点钟，对，然后是我们的这个东北超，大家可以提前前去啊，有一些这个小小的打卡活动啊，然后呢没准还能偶遇我呢，是不是？我是准备去看明天的这个东北超，非常非常的期待。这个我们主场对战哈尔滨啊，没有买票的这个朋友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买上了，上次的这个票啊真的是一票难求啊，希望这次这个票如果说有朋友还没买的话希望能候补上啊。那正好呢马上其实也到周末了，那么周末一般我们都给大家推荐一点这个小小的书影音，是不是？其实最近有很多的这个片子上映，然后前两天呢去看了那个我之前跟大家讲的要去看那个火遮眼，就是那个香港电影啊，火遮眼，然后是谢苗主演的，所以说呢就是真的是拳拳到肉。然后呢它这个里面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大家是比较看重剧情想要就是文戏比较多一点的，那其实不太推荐。但如果说你是一个武侠爱好者，或者是你是一个动作片爱好者，非常非常推荐去看，真的是打得非常的酣畅淋漓。然后里面这个就是一言不合就开始打啊，但是整体的剧情是比较简单的，其实大概就是讲一个小女孩啊，然后呢被这个人贩子这个集团给拐走了，然后这个人贩子集团呢是涉及一些这个地下的产业啊，主要是就是做一些暗网的这种直播，然后主要是做这种儿童向的对，然后呢所以说就是非常的这种不法分子，然后这个小女孩就被抓走了，然后她爸爸呢就努力的去解救她。在这个过程中呢，然后这个谢苗饰演的这个父亲还遇到了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记者，然后这个记者呢是和他的妻子一起去就是曝光这个平台，但是他的妻子呢也不幸在这个报道的这个过程中遇难了，所以说呢这个但是他们两个呢是结成了非常好的这个伙伴啊，这个记者就正义的伙伴，正义的记者，对。然后我朋友看这个片子的时候还说呢，说你们记者是不是都这么能打，我说我可不能打啊。所以说影片仅供 梦猜参考啊。但是里面的这个打戏非常非常的多，你可以看到里面有我们就是中国的功夫。然后呢，我觉得比较新颖的是里面有一个人的设置，然后他用的是这种弓箭啊，然后他穿的那种衣服呢，其实大家有没有看过杀死比尔，就很像那种杀死比尔的感觉。然后那一段的那个配乐也非常非常的像就是杀死比尔。所以说如果说你是一个昆汀爱好者的话，那你也可以去看啊。另外昆汀有一部片子不知道好像内地也确定是要引进了，好像是7月份还是8月份。如果说你特别喜欢看杀死比尔啊昆汀啊，你这个我也推荐你下个月前去看。里面还有像什么泰拳呀，还有像这个很多种的这种功夫啊，拳拳到肉，非常非常好看，那推荐大家去。除此之外呢，今天还有一部上映的非常非常隆重的一个电影啊，那就是《四渡》。那今年呢，大家都知道是红军长征胜利的90周年。那刚刚呢，在片头其实也给大家大概讲了一下这个四渡赤水是怎样的一个历程，真的是我军的一个奇袭之战啊。那这个也是啊，历史革命题材的这个片子是今天上映。那讲的呢，就是1935年红军四渡赤水创造了一个世界上军事史上的奇迹的一个故事。那如今呢，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将再现大荧幕上面。那电影讲述了红军以3万兵力突破敌军40万铁桶合围的生死之战。那故事呢，也是聚焦在我们毛主席和蒋介石的这种战略博弈上，一个在绝境中奇招迭出，一个在棋盘上面步步紧逼，在沙盘上面对弈，真的是步步惊心。那据这部电影的监制介绍说，这部电影中一共有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全部都落地在贵州，是实景拍摄的。那每一帧的这个画面呢，都是反复打磨，力求在荧幕上具象化那段扭转乾坤的战略博弈。而且呢，据介绍啊，在这个26号，本月的26号到7月26号，贵州省的这个外省的游客在一马游贵州的平台上面上传四渡的票根核验之后呢，就可以凭借这个影票去兑换省内 A 级景区的门票啊，一直这个免票期有效至2026年的12月31号，就是观众凭借着四渡的票根就可以在平台上面申领500块钱的消费券啊，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划算的。那还可以呢，在指定的这个商户消费享到8折的优惠，同时呢，还能在像猫眼啊、淘票票领取10元、15元的专属电子优惠券，非常非常的划算。既啊看了我们的这个伟大的这个长征的这个革命的历程，又去电影院啊，就是狠狠的体验了一把，还能去我们的贵州啊前去旅游，所以说呢，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体验。而且当你深入的去了解那段历程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们今天的和平是多么多么来之不易的一件事情。非常推荐大家值此啊七一之际，然后前去电影院观看。另外呢，还要再给大家推荐一部影片啊，叫做《我们的名字》。这个呢是一个公安题材的电影，是29号上映。那导演说呢，他首先是一部关于妇女的电影，他说想拍英雄，但是更想拍英雄回家之后的样子，那个不会表达的父亲和那个渴望被看见的女儿。那影片呢也是有原型的，是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的这个公安局民警冯忠诚，在2021年的一天呢，他面对持刀的这个歹徒行凶，他挡在了群众的身前，却倒在了他的工作岗位上。那他的这个女儿呢，也是来到了发布会的现场，分享了对父亲的理解。那后来呢，这位女儿也穿上了警服，成了一个社区的民警。那她开始明白父亲为什么总是缺席，她不是不想陪这个女儿，是因为心里装着人民，装着这样的一群人，也不是说不爱这个女儿，而是她的爱太大了，大到她用很长很长的时间才去读懂。我觉得这个就是电影的意义，它来源于现实，然后又回归于现实，用一种艺术性的这种手法，然后去再现，然后让我们去铭记。无论是我刚提到的父亲的电影，还是说四渡的这部电影，其实都是这样子的。我们在荧幕上短暂的去体验了他人的人生，但是我们在现实世界里，我们更要 更好的做回自己。那巨星呢，在影片里有非常非常多的细节是来自于女儿的真实记忆。那他的爸爸呢，是经常深夜里来会轻轻的带上门啊，有这个浅浅的声音答应陪他去一次次失约的电话，还有那个始终没能拍成的合影。那导演说呢，在这些遗憾里照见了千千万万中国式妇女的样子，爱的深沉却说的太少。另外呢，还有一部电影啊，就是在8月份的时候会上映啊。哎，我们先说7月份的吧。7月份还有一部电影啊，我本人特别特别期待的一部电影，就是这个周星驰的电影啊，这个《功夫女足》。那是周星驰时隔7年再次回归，而且呢，编剧并且指导了本部电影。其实奔着周星驰这三个字啊，我就一定会去电影院去看的。那融合了功夫还有足球，带来了一场情怀拉满的这种无厘头的喜剧盛宴。那故事呢，再现了这个峨眉队一次次运用中国功夫，借助不灭的团魂，在球场上奋勇拼搏。而且呢，周星驰本人是非常非常喜欢拍喜剧的，也特别会拍喜剧的一个人。那我觉得这部电影肯定是充满喜感的，那种疯癫的那种对决，一定会把那种大家熟悉的那种喜剧味儿带到大家面前。那也欢迎大家在暑假走进电影院，看一场有笑、有功夫、有热血的这种欢笑盛会。但是呢，具体的这个定档日期呢，好像还没有定下来，但是应该就是在7月份。所以说呢，哎，我本人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期待这部电影。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这个8月份还会上映的一部电影《年会不能停2》。那这个3年前啊，一部《年会不能停》真的是戳中了无数牛马的这种心声，成为了一个非常非常现象级的一个喜剧。那如今呢，还是啊原班人马热血重聚，那新搭档呢也会重磅的加盟。《年会不能停》真的是爆笑升级而来。那这个编剧也是导演大鹏，其实我觉得大鹏是一个非常非常被低估的导演，因为我们很多人对他的这个印象呢，一直都是他这个比较早年的这些喜剧的作品，然后包括说还有一些他的这种喜剧的电影，像什么煎饼侠呀，我真觉得很烂啊。然后就是我毫不这个掩饰的，我觉得这个电影非常非常的差劲。然后呢，还有他早些年的这个小喜剧啊，叫这个缝纫机乐队还行，我感觉很有情怀，就是作为一个东北人去看，然后呢去看吉安这个小小的地方，我觉得他是对这个土地是怀有热爱的。你是能感觉到的，他很爱他的家乡，也很喜欢拍电影这件事儿。然后包括说吉安现在有一个那个大吉他广场，就是因为那个缝纫机乐队在那边取景了嘛。所以说我觉得大鹏是一个始终对我们东北这片土地有深沉热爱的一个人。然后呢，我对他就是，但是我也只是觉得他是一个喜欢拍电影的一个喜剧演员啊。我之前在此之前一直是这样，直到他当时拍了一部电影叫做《吉祥如意》。这个电影呢是用了一个伪纪录片的一个手法啊，吉祥和如意其实是这个电影的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然后呢，我当时就因为这部片子就对大鹏改观了。然后他是用就是一个这种就是这种伪纪录片的方式吧，然后去呈现了一个家庭啊，里面这些大部分的成员啊都是他的这个家庭的成员本色出演的，当然也请了一个演员。然后呢，在这部电影里面再现了那种家族式的关系，然后还有这种东北人对于生死这种态度。这部电影成本很低，票房也很低，但是呢，我觉得它是扭转我对大鹏口碑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电影吧，对于我个人而言。然后我从这部电影开始重新正视起了大鹏。然后后面呢，就是他拍这个《年会不能停》，然后让我觉得说他还是一个蛮有才华的一个人啊。虽然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标准的一个商业喜剧，但是他在这部电影里面，如果我们现在拿现在视角去看的话，那确实这个职场啊、牛马呀、什么之类的，那这个确实是一个目前现在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也不少人去拍了。但是那个是3年前的那种事情，然后你用这种手法去拍，我觉得还是一个挺先锋的一个事情的。然后包括我身边的朋友，然后还有包括说我确实是正在从事电影行业的这个老师，对《年会不能停》的这个片子的评价还都是蛮高的，然后包括说《吉祥如意》这部片子。 那说回这个年会不能停二啊，那电影中呢其实有一个新的角色啊，叫这个刘奔啊，还有老朋友马杰，也就是白客饰演的，那组成了新的这个刘马组合、啊、联手去整顿职场。那我们期待一下这对天选的上班搭子能不能打开升职加薪的这个底层逻辑呢，能不能玩转当下职场的这个规则呢。其实前段时间的这个表情包啊备受附属，大家在朋友圈里面就是真的是持续站岗。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当代打工人的一种状态啊，也照进了这种电影里面去。那这个我希望大家就是8月份的时候也能一起去看看大鹏，因为这部片子我也会看，我还是挺期待的。因为上一部片子我觉得年会不能停这个一我的观感非常非常的好，就是而且是大大超出了我的期待的一部片子，所以说我希望这个二能够延续下来啊。如果大家没有看过一的话呢，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去看啊，这是我去年还前两年评价还比较高的一部片子。那除此之外呢，既然我们已经说到这个8月份的这个暑假档了，那还有一部纪录电影啊，叫做《那山那水》。那这个是一部纪录电影，我觉得非常值得大家一去看，走进电影院去。那20多年前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的这个理念，是不是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理念在这个浙江就提出了。那20多年过去了，那这片土地呢其实发生了许多非常真实而深刻的变化，山更绿了，水更清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绿水青山之间收获了新的生活。那这部纪录电影呢就是记录的正是这个背后啊变化之后的这个普通人，那通过展现他们的故事，让我们看到绿水青山是如何发展的这种动力还有幸福的来源。所以说这部片子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片子。那此外呢还有最后给大家推荐一部小小的片子啊，那就是这个片子叫做马兰花开的声音。这部电影呢记录的是邓小兰老师和马兰花儿童和声这个合唱团克服了重重困难，走出大山，登上了北京奥运会开幕闭幕式的这个舞台的这个故事啊。那当时呢他们是用这个希腊语演唱的这个奥林匹克颂，非常非常的感人。那电影的导演编剧总制片人非常动情的说啊，他说我到现在还记得当孩子们用天籁般的歌声响起的那一刻，小兰老师笑得比谁都甜都骄傲。也是那天小兰老师笑着对他说，说你有没有可能为我们山里的孩子也拍一部电影呢。然后呢这个片子的制片人编剧就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只是啊没想到这个邓小兰老师没有等到这部电影上映就离开了我们。所以呢在活动的现场，8位合唱团的小朋友朋友们把这段真实而温暖的故事和所有思念都化成了歌声，唱给了天上的小兰老师听。所以说呢这个以上呢就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些电影。如果说大家有感兴趣的，欢迎大家也平时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面进行一些了解，也希望大家真的能走进电影院。虽然我们一直在说目前现在是一个影视的寒冬，但是对于那些好的作品，我觉得我们是毫不吝啬的会走进电影院的。就像这个给这个阿嬷的情书，一个非常小成本的一个电影，甚至演员都不是这个科班的这个成员，但是呢却让很多很多的人动容。其实我们并不乏这些好的作品，只是缺少一个契机，一个好的故事让我们这些观众走进电影院。我希望这些片子，今天推荐的这些片子都能够让大家走进电影院去，要么去重看那些历史，要么去看那些动人的故事。总之这个暑期档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丰富，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就不在这里过多的给大家推荐了。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吧，希望大家都能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拜拜。

0: 十一点半，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动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2: 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3: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我是文琪。刚刚这段话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对青年朋友的殷切寄语。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中国共产党总是把自己的最大希望寄托在代表未来的青年身上。10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将民族复兴的希望寄予年轻人，写下了一篇题为《青春》的文章，发表在1916年9月1号出版的《新青年》上。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就如冲锋号般唤醒了无数青年，李大钊也以生命回答了青春之我的方向。电影《革命者》的推广曲就节选了李大钊《青春》这篇文章。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青年歌手毛不易的歌声，一起来感受一下。
4: 他们上台要做什么？
5: 无缘无心爱之青年，
6: 我想干大事。
5: 生于青春，
6: 想做一个有用的人。
5: 死于青春，
4: 颠沛流离这么多年，
5: 金钱
4: 终于有一个地方
5: 无辜后
4: 可以让我大展一番事业了。
5: 被黑暗而相知光明，
7: 我这是想要找到一条路。
5: 无缘无尽爱之青年，
7: 只要能找到这条路，
5: 生于少年，
7: 我不在乎吃苦，
5: 死于少年，
7: 我不在乎被人瞧不起。
5: 为世界尽文明，
8: 要跟我死了，
5: 为人类造幸福，
8: 能够唤醒那些麻木的人。

0: 相信我们今天流的血都是为了孩子们能有更好的未来。
1: 自娱乐起舞鸦之上，
0: 让我铭记此刻
2: 中国可期啊！
3: 哎，中国可期，
2: 来来来。

0: 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以青春之我担时代大任，是党中央的殷殷召唤，也是我们伟大事业的青春宣言。不管我们是几零后，我们都是奋斗者、追梦人。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三号线的这是一位新疆的同学，喂你好。
1: 啊，你好钟老师，因为我妈一直在听您节目，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您，就是我先介绍我的简单的一个基本情况。我现在是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大学生。然后我的父母是在我一岁的时候就离婚了，然后这二十几年来他们都没有再来往，就是但是我和我父母都有沟通，就是我作为他们之间一个牵线搭桥，因为他们俩共同抚养我。然后现在的情况是，就是关于我妈妈的爸爸，也就是我的姥爷，关于现在就是立遗嘱的这方面的一个问题，我和我妈的想法有一些出入。现在就是我听我妈和姥爷的意思是，我姥爷名下现在有一套房产，然后他把这套房子想过户给我的舅舅，我妈妈有哥哥，是我的舅舅，然后舅舅还生了我一个堂哥表哥，我姥爷就是想把房子过户给我的表哥，然后就对我对这方面我是表示同意的，然后我姥爷还有一点存款，就是我跟我妈的想法就是，我觉得房子其实可以过给我表哥，然后但是存款应该多少要分给，不能不全分，但是也要多分一点给我妈妈，因为我妈妈也今天离得近照顾我姥爷，这些什么的，就是我感觉我作为一个晚辈说这些也不太好，但是我以我现在情况就是，我妈妈如果在我姥爷百年之后，我觉得我舅舅是一定不会去抚养或者去帮助我的妈妈的。然后就是我妈妈现在这套房子在我姥爷当年拆迁的时候分了三四套房，然后两套房都给我舅舅了，然后一套给我爷爷了，然后这一套在那个时候我的舅舅就说我妈妈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就不要给她分房子，但是我的姥爷还是坚持把这个房子这套50多平米60平米的房子分给我妈妈了。然后就是我现在想，我比较现实，我觉得既然那时候都那样了，现在如果说姥爷百年之后什么都不管了，我妈妈身体其实也不太好啊，她一直经常跟我说她生病了，她吃不了肉啊，她要有心脏病这种问题。然后我的想法就是多少你得分点给自己的养老钱吧，或者怎么样，其实他退休工资
0: 我想问你个事儿啊，就是你说了好多，就是你说的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你们的想法，你老爷那钱是你姥爷和你姥姥的，对吧？那人家有啥想法是人家乐想法，人家别说给你舅，别说给你那啥，人家给门口老傻子，跟你有啥关系啊？这个主不是你们应该做的，也不存在什么应该不应该，没有那么多应该不应该，这个就是谁的东西谁说了算，对吧？那么你在这块儿，尤其是你，就是你妈后来是不是也要，就是你如果说二十好几年，你肯定也组建家庭了吧？
1: 没有，就主要是这也有这方面一部分原因，她没有组建家庭，
0: 再没组建家庭，
1: 我们俩因为我和我妈就一块儿
0: 但是你一直是跟你爸在一起生活的。
1: 没有，我两边都在这种住
0: 啊，两边都在住。是吧？所以说我是想跟你说，如果你妈这头重新没再婚，如果说没再婚，或者说那个没有其他的，你还关心还可以。如果说人家再婚了，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这样，你那个就是你妈那头，她乐要她要去，跟你没关系。你姥爷那个钱或者东西，或者说房产也好，或者是钱也好，他乐给谁给谁，这个没有说你们说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你乐生气是你的事儿，人家给谁是人家的事儿，这是两码事儿，这个不是一码事儿啊。那就是这个才是应该考虑问题的。

0: 出发点。那如果说你妈这头说的比较招人稀罕，你姥爷说那我就想给他点儿，那就给他点儿。如果说你妈那头不招人稀罕，人家一分钱不想给，那也可以。你姥爷有这个权利，就是谁的东西谁有处置的权利，对吧？那么遗嘱这块的怎么立，不能听你们的，得是听人家老人家怎么办啊？人老人家有啥想法，人老人家说了算。最起码来说，老人家现在还没说糊涂，还没说没有自己没有自主行为能力，对吧？这些东西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说你这头，我觉得你不要再考虑这个问题，他乐意给谁给谁啊，那是他的事儿啊。那你如果说想要，那你找老爷商量商量，多少给点呗，是吧？可以，但是你说了不算，而且这里头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没有应该不应该，应该的就是他想给谁他就给谁啊，这个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啊，我希望你能知道这点，而且我不知道他有多少钱，也不知道他有多少房，反正就这个事儿跟你最起码来说，跟你妈可能有点关系，跟你最起码来说现在一点关系没有，不要操这个心，也不要管这个事儿啊。你有那个心思，说实话，你自己琢磨琢磨，自己干点啥，或者说多挣点钱儿，比啥都强啊！别闲趟这事儿，没用，一点用没有啊。好了，听我说清楚了吧？
1: 我说清楚了。
0: 哎，好了，再见啊！哎。
1: 谢谢老师。
0: 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您好。
2: 你好，就是我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是从长春，然后现在在一个新一线城市里边工作的姑娘，然后我今年30岁，然后我其实整体条件不错，就是我自己在公司里边做一个小领导，然后也自己又有房，然后薪资也不错，然后我现在是交往了一个比自己大6岁的男朋友，然后我男朋友其实条件也是那种所谓的。就是和我是比较相匹配的吧，就从外在条件上来看。但是，然后今年就是我们大概处了9个月，快10个月这样。然后，也有说今年要计划结婚，但是我现在就是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就是在处了4、5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他这个酒品不是很好。就他是喝完酒以后，他会对我说一些，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心话的那种话，就是比如像最近一次，他就跟我说。他不相信我呀，就是，或者说会提一些他之前的事情，就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这些话我听起来就很让我受委屈，或者很让我胡思乱想，就是我然后问起来问他的话，他就说，他没有印象，他只是喝多了，对，就是这种情况，就是我觉得除了这点以外，我俩就是。日常生活都比较合拍，然后也有很多共同话题，但有的时候就是用像周围有人说这个酒品如人品，就在这个点上，我说实话，也有点纠结。今天跟您电话也是说，想说这个事情，就是该怎么。
0: 是这样，就是你如果玻璃心的话，你跟这样的人就处不了，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他改不了，这是毛病，怎么能改呢？也不是不能改，也能改，但是你做不到啊，你做不到，就是怎么改？就是他喝酒你就喝，跟他一起喝，喝完之后你就挠他，肯定能改，什么改不了？那就碰没赶上碰啥人，但是你是那样的人吗？你不是啊。
2: 对，我不是。
0: 对不对？你还得这我这毕竟是这咱这么讲，咱东北姑娘虽然婆是婆点，但是咱们毕竟受过高等教育，我还得唠唠大端是吧？那
2: 对。
0: 你那样你玻璃心你就受不了，这事你就绝对不行，就这么回事。这个就是因为小哥也不跟你那个绕弯子，也不诱导你这诱导你那，因为咱们都是老乡，就是孩子在外边受欺负我也来气，但是吧，就是我真的跟你说实话。啊，一个呢，他比你大了6岁，他已经36、7了，啥脾气都定型了，改不了了啊，改不了了，除非我说的那种极其那个严峻的霹雳手段，但你又做不到，所以说你如果说想跟这样的人处对象过日子，你玻璃心就不行，你就冲他啥？就我跟你结婚就冲你挣的钱啊，我冲你大高个长得好看。啊，我冲你有能力啊，至于你那些落套的事情，我受着也就是了啊。
2: 我明白。
0: 就是这样，因为你是个聪明孩子，所以说呢，我就跟你俩说，因为我觉得你年龄也不是特别大，我真说实话啊，我真说实话，我不太想让你受委屈啊，但是呢，我又害怕，就是说我不应该让你，就是一旦错过了，其实也挺不容易的，你说呢？是吧？
2: 对，就是因为我
0: 就是
2: 觉
0: 这
2: 得
0: 样的啊，
2: 对，我也实话说，就是我这个我条件真的挺好的，就我在婚恋市场上，但是就越优秀的女生在婚恋市场上，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达这个事情，就很难遇到好的。
0: 不是，他婚恋市场好男人不流通。
2: 对，您说的对，
0: 不流通，他一定是有点问题的才可能流通，要不就是二茬的，二茬流通的，比方说二婚的，比方说丧偶的，这还能再流通一下，否则的话就是二十五六就基本人耗下了，有多少大学钱耗完了都，你动手晚了。男的就像食堂的菜，就咱都在大学都待过嘛，男的就像大学食堂的菜，贼难吃，去晚了就没了，就这么回事儿啊。所以说那个作为你来说，我觉得你要是觉得就是你要是觉得那啥啊，你要是觉得受委屈了就不跟他处了啊。你要觉得说我冲他钱啊，我就是不冲他多爱你，这听明白没有？我冲他的能力啊，我是要组建家庭，我冲他的能力，我冲他那个长得帅啊，我冲他那个这方面的，所以说他的缺点我能接受，这样行啊，这样行，这样是可以结婚的，可以接着处。但是现在你别着急结婚，再处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更多的东西暴露出来啊。9个月时间不算长，好不好？因为你年龄，说实话，你这个年龄在一线城市正经小年轻的呢，不算大啊。再有一个就是说，你不要想改变他，想改变他只有我那个方法，就他喝酒你就喝，你喝多你就挠他，每次喝多你都挠他，有几回他就不那啥了，不挠他也得扇他啊，有几回他就不跟俩磨叽了。但是你做不到，你是做不到，
2: 我确实做不到，就是
0: 对吧？
2: 从小到大，对。
0: 但是就这招好使，别的不好使。你这个东西不是你讲道理啊，不是你讲道理说清楚就能行的，因为他那个不受控制，对不对？他是他本性里的潜意识，有的甚至都是潜意识里的一些东西出来的，那你能咋改？改不了啊！不要想改变他，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反正
2: 谢谢您，谢谢。
0: 玻璃心肯定是不行，玻璃心你就会一直很痛苦，你拿他说那玩意儿太当回事了。你要是不是玻璃心的话，说呗，只当放屁一样，是吧？
2: 我明白，
0: 对不对？你一看要说下道的话了，赶紧睡觉去，对吧？啊，
2: 好的，好的，
0: 好了，
2: 谢谢，
0: 再见啊，
2: 谢谢，
0: 好嘞，
2: 谢谢。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同学啊。喂，您好。
1: 喂，您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
1: 嗯，好的，我是一个20岁大学生，然后我奶是70多岁的。
0: 嗯，
1: 然后每次，因为我平时也是在上大学，然后每次去我奶家待几天的时候，总会和我奶闹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0: 嗯，
1: 就是我会感觉就是我奶给我的束缚感很高。
0: 嗯，
1: 可能有一些零食不想吃，但是我奶就是一遍一遍的向我推销这个，就是我只要不吃，她就一遍又一遍的就说啊，你吃一下吧，你吃一下吧，这个好吃，这个特别好吃，但是我不喜欢吃，但是我奶就是很就是非常繁琐的向我推销她，然后。
0: 嗯，
1: 或者是说我可能我在老家有一些小伙伴，我会去找我小伙伴玩，但是我事先一定会通知我奶奶说奶奶我出去溜达一下，然后找我朋友。
0: 嗯，
1: 然后我奶就是瞬间就是会就想给我打电话，然后问我怎么什么时候回去，什么时候，然后还联系我的父母，就是一遍一遍的去找我。然后回家之后，我和我妈也交谈了这个事情，我妈也说我奶奶确实是，就是说我这么大了，已经20岁了，也不是说几岁小孩了，我奶还就是这么磨叽，我会感觉我奶非常磨叽，然后很束缚我，然后导致我们俩每次只要待时间长超过3-4天就会闹得很不愉快，我俩之间的关系。但是我知道我奶也是很爱我的，我平时也是去看望我奶，就是但是每次对于看望我奶这个事情和我奶待在一起，我会感觉有点畏惧。
0: 嗯，很正常啊，你这个年龄有这样的出现这种状况特别正常，因为你还不是一个，虽然说你已经20岁了，但是你并非是一个真正的成年人，你根本就不会啊。这个问题其实你做不到，但是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回去是去陪你奶去了，还是让你奶陪你
1: 啊？我说去陪我奶去了。
0: 对呀，那陪你奶是不是你奶奶喜欢什么你做什么？然后你那个屁要跟长尖儿似的，跟你奶奶唠不到10分钟嗑，噔家跑了，不知道哪儿去了，出去溜达一天回来了，那你那是陪你奶吗？
1: 嗯，但是。我感觉我奶确实很束缚，有的时候
0: 他
1: 是可能
0: 你看你再清楚再说一点，你要不想回去陪他，你要怕束缚，你别回去就得了呗。就是你的目的和手段到底都是什么？
1: 我想陪我奶。
0: 对呀，
1: 我奶确实也对我挺好。
0: 所以说，那你需要陪你奶，别的都是小事，是吧？
1: 嗯，
0: 你现在是想我表面上去陪我奶去了，但是实际上呢，我在那块我乐意干啥我就干啥，是这样的。你是带着任务去的。然后你把自己的任务忘了，也没让你在那块待一周，也没让你待个3-4天，你觉得自己想脱离束缚了，你就跟你说奶呀，我要回家了，我爸我妈让我回去，待几天玩够了，你再回来再陪你奶再待2-3天呢，就可以了呗。就但是你这个年龄，就是不是跟你说，就我像你这么大岁数的时候，也是这样，总乐出去玩去。啊，然后跟老太太唠嗑也唠不到一块儿去，她在那块儿说话，你就一直玩手机，老太太得不到就是说的你在陪她的感觉。然后呢，她特别想把她自己特别喜欢的东西给你，比方说她认为冻梨就是最好吃的，那你们这一辈儿，这咱这么讲，从小瓜果梨桃冬天夏天无冬立夏吃了，那你奶那时候都多大岁数了，才能开始吃上那个新鲜苹果，她认为冻梨就是最好的，而且冻梨确实挺甜的。而且他一定是挑了最甜的冻梨给你吃，对吧？那么这个就是你还虽然说已经成年了，但是还没有能够真正的成为成年人的一个状态啊。
1: 嗯，
0: 你如果是想讨你奶奶的喜欢，跟你奶奶唠嗑的时候就认认真真的听她说，不看手机，把手机扔一边去，就问你奶啊，我二进吧，现在就是那个我就是我老婶现在咋样啊，那个我老奶现在咋样啊，然后你问一句话他能跟你说半个小时啊，你就认真听，听完之后反正特别没有营养，没有营养你也认真听，对吧？听明白没有？就是这个才是真正回去陪你奶去了，你所做的并不是陪你奶，你所做的是表面上去陪你奶去了啊，表面上我尽孝了，实际上呢自己该干啥还想干啥，根本不想那个陪你奶，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1: 嗯，那钟晓老师，如果以后就是我和我奶遇到一些就是不一样的看法和分歧，我是应该很顺从
0: 的？我问你，你让你奶同意你的观点有个六饼用啊？
1: 我可能有的时候我确实是不喜欢干，和也
0: 你就拿着吃两口就得了呗，就比方说给你冻梨，对吧？那就吃两口呗，吃两口之后你说哎呀不行牙疼我不吃了，他以后这辈子都不再给你冻梨吃的，我大孙子牙不好吃不了冻梨，听明白没有？
1: 嗯，行，谢谢钟晓老师。
0: 就是你需要动脑子去做陪你奶奶的事情，而不要让你奶奶得70好几了吧？
1: 啊、嗯，
0: 你而不是让你奶奶适应你， 但是这个吧，确实你这20岁的时候做不到，做不到我能理解啊，我能理解。但是你脑袋里要有这个概念，屁股别长尖儿。跟老人家说话的时候，老人说话节奏慢，你就得坐这块儿，老老实实坐在身边，对吧？然后让他给你讲讲老时候的事儿啊，问他点，就是你说我们有些事儿，我有点整不明了。奶，你说我现在喜欢个小姑娘，我咋能让她对我好？奶，要不你给绣鞋垫吧？你会不会？他肯定能给你绣个鞋垫啊！你绣鞋垫完了，我给他去，那他就那啥了，就你知道吗？就是这种情况，就是认真的听老人说话，这是一种修行。啊，这是一种，就是说，咱们这么讲，就是说你成熟的一种表现，啊。
1: 嗯，好的，谢谢董老师。
0: 好的，你一定要记住，是你去陪你奶去了，不是让你奶陪你。啊、
1: 嗯，好了好了，谢谢你。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0: 天津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周晓老师，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需要咨询您，就是我家有一个亲戚找我借了几万块钱，其中有两万块钱是通过我父亲的手里转到我亲戚这里的。然后。
0: 就是对你的一个亲属，咱们捋一下啊，就是你的一个亲属说你借钱，借完钱之后呢，有两万块钱是从你父亲那个手，经过你父亲手转给你这个亲戚的，是吧？
1: 对。
0: 是吧？就不是从你手转给你这亲戚的，对吧？
1: 但是其实也是我借的。
0: 你别说这个，是不是？
1: 嗯，是
0: 吧？啊，那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啊？
1: 现在我这个亲戚其中有大概有一万多块钱，现在还给我父亲了。
0: 嗯。
1: 然后通过我跟我父亲的沟通，他也没提就是说把钱给我的这事儿。
0: 嗯，你那个你父亲就是把钱密下来不给你了是吧？
1: 他没说不给。
0: 嗯。
1: 但是也没提说给我的事儿。
0: 那你朝你爹要呗，他凭啥不给呀？不给上他家吃饭去。
1: 他要他，我跟他要，他也不会说不给。但是。
0: 你为啥不朝他要啊？
1: 我直接跟他要，他不会说不给，但是这个钱，应该给我的可能性也不太大。
0: 那这事怨不着别人，怨你自己啊！这事是你爸不给你钱，这是你们爷俩的事，跟人有啥关系啊？最起码跟你的亲属没关系。
1: 对，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中间他盖房子是我大概搭了有七八万块钱。
0: 嗯，就是他盖房子借了你七八万块钱，但是有两万块钱是在你那个爸手拿的。
1: 嗯，不是，就是我爸盖房，我又给我爸搭了七八万，这个钱我没想要。但是
0: 这跟别人没关系啊，那你跟这七八万跟咱俩刚才说的事儿有没有关系？是不是没事儿？
1: 嗯，没
0: 关
1: 系。
0: 你说这干啥？
1: 我就觉得我给他花的钱，
0: 那你就要呗。你要不给，这叫你老爷们朝他要去，朝老丈人要钱去，去啊！不是不给的话，你就坐他家吃饭，坐他家炕哭啊！
1: 有没有再更？
0: 那能有啥呀？咱这么讲，就是说的，你就想想，你跟你爹那关系处的都不为两方事人，那你还能让我还能有啥招啊，大姐啊，妹子，你想一想，这个事儿不就是这样吗？第一个，你那亲戚没做错，没做错在哪儿呢？就是人家在你爸手里拿了钱还给你爸很正常，对吧？然后你爸爸把钱不给你，那是你们爷俩的事儿。那是你们爷俩的事儿，不是那个，跟人家没有关系，
1: 嗯，
0: 对吧？跟人家没有关系，所以说呢，我的想法就是说，你要是觉得这个钱他应该给你，比方说你亲戚还了一万八，那你问你爸这一万八是不是在你手上？在你手赶紧还我，对吧？
1: 他肯定会说，我给你，
0: 那
1: 个到时候有富裕钱了我再给你。
0: 你不行，你现在就得给我，我现在着急用。对吧？凭啥就是给我钱，给你钱，你就应该马上转给我，你凭啥给用了吗？对吧？你管他说啥干啥，这事咱们的道理是不是？为啥给钱还你了你不转给我？你使干啥？我这头着急一刻刻要用，你这头给完你都不告诉我一声，那你不说他，对吧？你要不回来，那这事你们爷俩是跟人家别人一点关系没有，那就是你们父女俩的事了，对吧？你想想是不是？
1: 是因为我爸人有点不太讲理。所以我感觉我这钱是要不太能要回来。
0: 就是一个是碰上个不讲理老头加一个熊货闺女，那这事儿确实不好要了啊，确实不好要了啊。这个没别的招，因为就是你第一个，你那个钱当初寻思啥说的，从你爸手里给他你的，对吧？
1: 是因为当时我有一个理财没有到期，我这亲戚又着急用，
0: 完了，
1: 然后我爸手里有正好有现金，他把钱给了之后，我那个理财到期之后，我就把钱给我爸了。
0: 给你爸干啥呀？你说这钱你就算你借得了。
1: 因为当时他盖房。
0: 他盖房他就盖房呗，那你这玩意儿。你
1: 那他也不能借，如果我要不借，他指定不能借这钱。
0: 你就说不行，那就说我这没有了，我那钱花了就得了呗。那爹妈钱能赖点呗？你现在整的闺女钱能赖点，不扯呢吗？你说对不对？
1: 嗯。
0: 别上火了，我就跟俩唠这半天，我就寻啥呢？就这个事儿，你就上火也没有用，能要。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1: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我是明美，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述的是孔繁森的故事。雪域高原埋忠骨，一腔热诚暖藏乡，远离家人援藏10年，孔繁森将藏族群众视作亲人，倾尽所有为民奉献。他奔走雪域村落，自掏薪资接济贫困牧民，随身携药箱，无偿为藏民问诊送药。寒冬脱下棉衣帮扶受寒群众，暴雪灾害来临，他奔赴高海拔重灾区，顶着高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三号线北京的这位朋友，喂，你好，哎，
1: 哎，你好，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哎，
1: 哎呀，我就是想跟您聊一聊，就是我现在啊，被我的前未婚妻啊。

0: 啊，就谈了4年半了，然后
1: 你今年多大了？
0: 36了。
1: 36了，4年半为啥不结婚？
0: 他一直说等等等等
1: 啊，人家不跟你结婚、
0: 就
1: 是、是吧？
0: 就是他经济，因为我们经济上有点压力，然后说等等，说反过来了是等。然后呢，他现在就是无缝衔接了，就断崖式分手了。觉得就是他现在因为负债比较大嘛，然后有人追他，然后他也追他几个月了吧？
1: 他今年多大了？
0: 他比我大了8岁。
1: 他还比你大了8岁，那他40好几了，
0: 44了
1: 啊？那这他找的人多大呀？
0: 找的人比他小，应该是听他意思聊过，说的是88年的，87年。
1: 88年，今年多大？30几？
0: 38、39了吧，比我大个3、4岁吧。
1: 比你再大点是吧？啊，那就我确实觉得他俩更合适，那就得了呗。啊，完了你还放不下了是吧？你这样一个40多岁甩了，你还放不下了？
0: 我又放不下了。
1: 你这个出息，哎呦我天！
0: 是老师，我就是放不下，就是确实我比较重感情吧，就是毕竟我们俩在一起确实没有什么任何矛盾，没有，就是败给了现实。
1: 人家就跟你玩够了呗，什么叫任何情况没有？就跟你没啥可玩的了，玩够了，不想跟你玩了，换个人玩而已啊。
0: 我明白您的意思。
1: 人家跟这个也不一定结婚，人这女的就是个玩的，哎呀啥这那。
0: 因为我们的工作场合是属于夜生活，我理解。
1: 对，我知道，人这女的肯定就是不想结婚，你这得谁玩玩一段时间玩够了，玩几年玩够了，一瞅你还要玩真的，谁跟你这样？人家是玩假的，你要玩真的，你不缺心眼儿？你跟人玩啥？有啥可玩的？
0: 那你说我可能我太傻了呗，就是说白了我们俩也订婚了，双方父母找的，双方他没母亲，他母亲去世了，然后他父亲又找了一个，对我其实都挺好，都挺满意的啊，双方父母都挺满意的，然后父母也在商量说今年要结婚的事儿，一直催说，
1: 你压根人家没想结，这女的绝对没想结婚，我告诉你，想结婚的不可能40多岁还拖，今年拖明年，明年拖后年，净扯淡啊。
0: 他就是说对我失望了，
1: 或者说人这女的原来可能都有过家，只不过因为都没离婚。
0: 有，他以前有过婚姻，离婚了。
1: 那离没离都没准儿，你寻思那些玩意儿，我跟你说，假名、假姓、假什么、假身份啊，真什么真什么真给钱，不就这么回事吗？
0: 是，您说的这个东西，它后边确实有，我没法去说吧，但是我
1: 对，所以我就说你就别扯那些没用的了吧，你也当个正经人吧，啊。你出那事儿出的不正经，那么地吧，就是我跟你俩说，你也别在这说你对人家多么纯真，你对人家多么好或者怎么地，你就是时间长了你自己啥也不是，你依赖，你一个男的依赖一个老娘们儿，你还有啥脸说呀？没啥脸说，别说了啊，再说还脸通红啊！我天哪，拉倒吧啊！
0: 我明白您的意思，我明白，就是您的意思，我明白，就是过去就过去了呗。
1: 本来也不是真想结婚，净扯淡啊。
0: 行，那还有个问题就是啥呀？我父母逼我回家，一直现在逼着我回家。
1: 你要是钱能挣到手，你就在那儿待着。你是北京的，是不是？
0: 我在北京，我老家
1: 是男
0: 的吗？
1: 如果挣不着钱的话，回老家去吧，还能送爹妈啊。
0: 行。
1: 以挣钱为原则，能挣着钱，比方说咱在北京，我一月能挣个3万多块钱，或者是哪管说挣2万呢？啊，也够用，是吧？
0: 挣不着啊！
1: 你要说在北京挣个4、5千块钱，拉倒，赶紧回老家，在老家挣3000块钱都啊！
0: 我现在在北京，反正工资不高了，连1万块钱拿不到。
1: 那7、8千块钱，你那费用还得挑呗，得大。你不如在老家挣5000，我告诉你啊。那行了，好了，再见啊。
0: 哎，好嘞，好嘞，
1: 不客气，拜拜啊。

0: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最近这个有我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要离婚，离婚呢，媳妇呢要求就是那个，第一次要求呢就是家里有他们两个有9万块钱的负债。
0: 啊。
1: 啊，有九万块钱负债，媳妇呢说，负债，他也不要了呀，他我首付给他首付的房子嘛，他俩后人是我儿子自个还贷款，
0: 嗯，
1: 然后儿子那个，那房子他也不要了，孩子归他，然后儿子，那个让我们拿抚养费。

0: 我儿子呢，现在是每个月还负债呢，是还2500，我儿子每个月挣4500块钱。
1: 嗯，
0: 还2500，我儿子有心脏病、高血压，每个月吃药得500块钱。
1: 跟那没关系。
0: 给500块钱。
1: 嗯，
0: 这个媳妇呢就要1200块钱的那个抚养费。
1: 嗯，
0: 这是这要1200块钱，我儿子说拿不出来。
1: 嗯，
0: 顶多我就能拿800块钱哈。
1: 嗯，
0: 完了之后了，媳妇说那不行，那你得给我那个要不你我抚养费我也不要了，计划我也不管，房子我也不要，孩子归我。从今往后孩子你就别看了。
1: 嗯，
0: 我就想问中小，我是算哪方面？孩子跟我小呢，作为一个母亲来说，作为父亲也好，谁都会想念孩子的。
1: 嗯，
0: 要是要多了嘛，我们拿不出去。
1: 嗯，
0: 然后要是不拿呢，我儿子肯定得想孩子。
1: 嗯，
0: 我就不知道，就这两天晚上睡不着觉，我就不知道该选哪条路。但是我想向孩子。
1: 他是这样，就是，那你去问问律师。啊，咱们那个有律师是吧？
0: 啊，问过啊，问过律师了。
1: 嗯。
0: 在咱们孩子在线上问过长春的律师。
1: 嗯。
0: 长春律师说离的话，他那个，你也吃不了多少亏。后来那是周一问的，然后又过了两天问了线下的律师，现场的律师。
1: 嗯，
0: 律师说的，你现在离不合适，你已经自己单身过了这么多年了。
1: 嗯。
0: 你就不差。再有孩子今年是毛岁，是虚岁，是10岁，8周岁，小孩等着这4年8年，完了之后了你还不用给他拿抚养费了。
1: 嗯，
0: 等着4年8年不用拿抚养费，然后了那个你慢慢还着计划。你要是这么你还有毛病，完了
1: 就是我问一下，就是他们俩分居了好长时间了吗？
0: 对了，不是分怎么分居法呢？2015年结的婚，结婚是娘家妈的，弄去不是姑娘，就像没结一样。
1: 啊，
0: 姑娘弄回家住吧，弄回家住吧。
1: 啊，
0: 生了孩子呢，2016年生完孩子呢，他妈就满了月，我也抽月，满了月就把孩子抱回家了。人家不信任我，想着我是农村老太太埋汰哈，因为我也去了，人家我拐了孩子手，人也想我埋汰。
1: 嗯，
0: 完了之后那我就不去了。人家娘家骂师傅，娘家骂他吧，这孩子长这么大，始终是就是在姥姥家住的，高血压全部出来了。他有时候生闷气啊，喝酒啊，我才叫这种情况。从小我不能说是为了孩子的婚姻，把我儿子大伤，对不对吧？我也心疼，还今天检查，大夫都要检查他，怀疑他是心梗，因为他那个心脏那边正在疼。我去找媳妇带他娘家，我找媳妇，我说你看他怎么了？我还有病呢，我也得需要住院呢。
1: 嗯，
0: 我说那你两口子，他媳妇说我也有病啊，我这不也想住院呢。我说你俩谁有病厉害谁先住院，我没有钱啊，我管不了那么多。
1: 嗯，
0: 是这样式的。哎呀，从小就没法说了，我真的没法说了，现在我老闹挺了。你说，从天下律师就说了，你就别离。
1: 但是这样，就现在我觉得你儿子是成年人，
0: 我儿子关键没有，
1: 你别跟着掺和，就是你要不跟着掺和的话，可能他俩能过得好点儿。你一跟掺和，这个事儿就完了。你不是一个，你这老太太不是个城市的老太太，能听出来
0: 啊？对，我姐怎么也。
1: 你要是不跟着掺和，能过得挺好。你一跟掺和，彻底过完蛋。你那儿子本来就为啥没主意？不就因为你主意太大了吗？
0: 哦，你对，听听我。
1: 所以说，我就跟你俩说啊，就是乐意离就离，不离就拉倒，跟你没关系。你要彻底离利索了，他说给10000块钱抚养费，他给不起是他的事儿，对吧？用得着你跟掺和这么多吗？再者说，你说你真比你儿子明白到哪儿去吗？也不是，就跟你这纯属就是烂掺和了。而且明显你儿媳妇对你意见极大，自己还不知道呢。
0: 对对。
1: 啊，还赶这块觉得自己是好人呢。你在人那块你压根就不是啥好人，你去谈啥去？有啥谈的？你儿要住院自己住去呗，对吧？钱都给媳妇是咋的？你这玩意儿你说的不讲理，你不要以为说你自己多有道理，对吧？平时不找，要住院来找人媳妇来了，哪有那说的啊？对吧？所以说现在说要离婚。你这头你就是怎么算账合适怎么离，不合适那就你们家的想。人家说要1200，那要你要能给上就给，给不上就说我就给不起，他能咋的，对吧？这玩意儿就这么回事吧。那你跟着着急忙慌的，一要离婚，你真就想离婚，有可能你俩吵出来以后人家不离，你跟掺和啥？人到最后又说没有老婆婆掺着，又没有老婆婆掺和离不了。你去的这个角现在是个损总的角，自己还不知道呢，你可别跟掺和了啊。

0: 我就不管孩子愿意怎么地，
1: 他乐咋地咋地，你也别说他心脏病什么心梗乱七八糟的，他爹不还在吗？
0: 啊，
1: 他爹还在不在？
0: 俺家老头啥也不，我你从小你从你说，我有点挺强势的，我是我曾经挺强势的。
1: 嗯
0: 嗯，然后呢，我因为已经是我听你节目也是十七八年了，
1: 嗯，
0: 就有个强势的嘛，就有个弱，就有个那个不强势的儿子。
1: 嗯，
0: 确实我这个儿子吧，从小就特别听话。
1: 嗯，
0: 特别听话，
1: 就是不是听话，那是熊货。
0: 嗯
1: 啊，就这个事儿，你就听我跟你俩说，就是你可别跟着乱掺和了。你这掺和完了之后啊，就是本来就是说就是走向全都让你给整变了。啊、哦，你说你还想干这个活儿，你还不想担因果，那可能吗？那不可能的事儿啊！你到最后这因果，你大儿子今年33岁，本科生毕业，在长春某研究所工作至今，啊，找个女朋友30岁，在某大学读博士还没毕业呢，这个3-4年了，彼此见过，双方父母都同意，但是女孩即订婚，既不谈订婚，更不谈结婚，说等毕业工作稳定的，她将来还得回辽宁啊，因为她是定向生，作为父母不知道该怎么做，一提及此事，孩子就不让管，你管那事干啥呀？真的，我问你，你管那事干啥呀？你管你人的事，人能结婚就结婚，不能结婚就拉倒，你跟掺和啥？对吧？人家没毕业，等毕业之后工作稳定了结婚，不很正常吗？人这个理由是正当的，对吧？那如果说人家读博期间嘎家发两篇好论文出去，人家到哪一安排工作就青年领军人物。你儿工作都给你挑好了，我跟你说。所以说，年轻人处对象，咱们别管人家怎么地，人家因为他这是正当理由，说不现在没到结婚的时候呢。你就光从你这头考虑，那就是我就得结婚了啊，就得结婚了，就得怎么怎么地的，哎呀。你咋不从你站在对方角度一考虑，这一切都迎刃而解了，你说呢？

0: 进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河南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河南的这位朋友啊，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事儿了吗？
1: 10年前是在北京一个医院嘛读的博士，10年前博士毕业的，
0: 嗯，
1: 然后博士毕业之后我就去，因为我是也不是学医的，我就去那个药企工作了，就是毕业之后也跟之前的老师啊、同学们啊很少联系，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突然有一个就是跟我一届的同学嘛，他是因为他是临学临床的，他就他毕业之后是也是在北京当医生嘛，他就联系我说想跟我要一点就是我博士期间的那些数据实验，就是我博士期间发文章的数据嘛，可能有一些已经发了，但是还有一些是不是还没有发的，想跟我要一点，我就比较纠结，因为这个因为我当时也是学生嘛，做的数据可能还是，我说是不是这个还是实验室的这个所有权吧？能不能给他呀？我就比较纠结。
0: 凭啥给他呀？那是啥交情啊？不给他，这不用纠结，
1: 啊、对对
0: 就是不给他。为啥给他？花钱买可以，不花钱买，嘴回信儿，嘴回信儿，朝我要数据，我那是讲话了，起早贪黑爬半夜，那家伙做出来的数据，我凭啥给你啊？
1: 对对对，当时也
0: 对吧？咱说咱这么讲，如果说你毕业都20年了，或者说毕业十几年了，如果说这些年一直处的都是哥们儿，他就用不着找你了，你就给他了，对吧？
1: 对呀、啊，一直也没有
0: 也一直也免没有联系，
1: 对对对
0: 联系那玩意儿，你现在联系了就要数据，你要核心的玩意儿，那不可能给他。你朝我要酒都行，那我可以给你邮点酒去。
1: 哦，那倒是
0: 是吧？
1: 要点酒可以，对对可以。
0: 对吧？这不这么回事吗？但是所以说，就这个东西你就明确告诉他，
1: 对对对
0: 那个导师根本就不让给啊、嗯。是你们博士同学啊，还是硕士同学？
1: 博士同学都是一届毕业的
0: 啊、嗯，但是一直就没有联系，是吧？
1: 对，毕业之后一直都没有联系。
0: 嗯，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啊，就是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要加小心啊。为啥要加小心呢？就是你不知道他现在是什么身份，虽然说当年的师兄弟儿，但是呢没有联系，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突然联系了，咱们不说别的，有一个事儿，小米也提醒你，小米说都不知道那人现在啥成分了，万一线儿坏了呢？万一他窃取你这个国家机密呢？对吧？

0: 对对对，这有些还是
1: 对啊，
0: 你要发的我东西还是要保密的呀。
1: 对啊，是保密的，他凭啥？你凭啥给你啊？就不能给他啊？这个东西
0: 哎，
1: 该
0: 好嘞，
1: 保
0: 好
1: 密
0: 嘞。
1: 的一定得保密，因为这个你不要以为你说哎呀博士有的是啊，扔个砖头砸四五个博士，那可不是啊，那是因为你在博士那堆儿里头扔一砖头砸四五个
0: 对
1: 博
0: 对
1: 士，
0: 对，
1: 你说这个
0: 对。
1: 博士还是在一个行业当中钻得足够深了。你看导师骂你是骂你，但是别人看你那就是很重要的，你手里掌握特别重要的数据和相关的知识，对吧？
0: 对对
1: 那
0: 对，
1: 个
0: 我觉得同学不，
1: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可以这么讲，你说那个当时做完了之后，我那些东西都没留，对吧？
0: 对，
1: 然后那个都给老师了，你要是需要的话，你上老师那，你老师那肯定有你东西啊，对吧？
0: 对对对，有的有的，
1: 对，你说你我这
0: 这
1: 头
0: 都
1: 都
0: 是
1: 没有，
0: 老师
1: 都
0: 的
1: 这么多
0: 吧？
1: 年上哪找去了？没有了，你去问问老师吧，老师那可能有啊，那他到时候找老师，老师该骂他了啊。
0: 有可能，这个因为当时我那个数据也是老师花了比较大的心血嘛，也算实验室比较好的一个
1: 对
0: 文
1: 呀、啊，
0: 章，可能
1: 平时
0: 后面师兄弟还要用吧。
1: 对吧？平时给凭啥给他呀？对吧？啊，
0: 对对
1: 没啥可
0: 对。
1: 讲的，这个不能拿这个国家机密来送人情啊！那你说你也得进去，整不好那么不行啊！
0: 对对对，我们这些都是当时都是签了保密协议的，对。
1: 对对对，不能给他啊！这个
0: 好好
1: 你
0: 好，
1: 跟
0: 我
1: 他
0: 一定
1: 说，
0: 跟他
1: 你
0: 说，
1: 说
0: 老
1: 的
0: 师。
1: 所有数据都给老师了，我自己没留啊。然后
0: 好
1: 你
0: 好。
1: 去找老师要，老师要保存着就有，老师要没保存就没有了啊。
0: 哦，对对对对，
1: 对。
0: 您说的那个有道理，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这样
1: 啊，
0: 是好的，
1: 你就这么跟他说就可以了，而且就无论他怎么想什么样的办法，这个东西都不能给他啊。
0: 好好好好，明
1: 好
0: 白
1: 了，
0: 了，好
1: 那再
0: 好好，
1: 见啊，
0: 哎，好好，
1: 好
0: 好，
1: 嘞，不
0: 谢谢
1: 客
0: 钟老
1: 气。
0: 师。
1: 1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小哥，我有点工作上的事儿想问问你，就是我，在一个加油站工作，刚去没几个月，一开始就是上的是晚班嘛，然后就感觉晚班有点熬夜，然后让领导给我调的白班，调完白班，我就感觉那个，因为我调的白班，然后那个同事就得上晚班，然后之后我就感觉这同事就是，对我有点意见，说话啥语气也不是很好。然后就是自从我上白班，他就是不怎么，正经干活，加油啥的，基本上也都是我去。然后基本上来的时候就是睡觉，一睡就是睡个好几个小时，就那个
1: 他
0: 时
1: 不
0: 间。
1: 上夜班吗？他又白了，他白天来，他不得睡觉？
2: 那不是啊，工作上有时间限制啊，你可以睡一个半点，是有规定的。但人家就是一睡就是四五个小时就那样式的。然后有一次
1: 你
2: 最
1: 就
2: 近
1: 是
2: 就
1: 加油站
2: 是
1: 就你们俩呀？
2: 没有啊，我一个白班，还有他们班是两人嘛，晚班是两个人，他那组是俩人，
1: 就是
2: 像我们组是八人。
1: 他不干活，你就得多干活，是这意思吗？
2: 对对对对，然后最近呢，就是有因为就是我出去去那个，因为这都是来。出完气的嘛，来车这个车我去，那个车他去嘛。然后我已经加完两个车了，然后，到他班儿，他没看着，完我就提醒他一句，我说来车了，然后一下就跟我就吼上了，啊，来车你就去，嗷嗷就喊上，来车你就去呗。那我感觉这语气肯定的就是不对了，我刚要提醒要去，但是我感觉不对劲儿，我就坐下来没去。啊，你行啊，你行，就这么指着我。
1: 那他能把你咋的？再说你凭啥不去？凭啥我去？那你这话不会说吗？我都加俩了，你凭啥不去啊？你给我介
2: 这
1: 啥
2: 是理所
1: 呀？
2: 应，是这是理是，
1: 这是个男
2: 因
1: 的
2: 为
1: 啊？
2: 我碍于他是老员工，然后
1: 老员工咋的啊？老员工
2: 他
1: 咋？
2: 是站长，
1: 我也干半年多了。
2: 还是我们领导的亲戚嘛，我就
1: 亲戚
2: 一
1: 能
2: 直不
1: 咋
2: 想，
1: 的？亲戚要真是亲戚，加油站给他了，
2: 我
1: 还
2: 就
1: 用
2: 一
1: 得着
2: 直
1: 那
2: 不
1: 啥
2: 想，
1: 吗？
2: 我就一直就是不想那么说的太
1: 那
2: 冲突。
1: 你这样的，我跟你说，咱在这加油站干活，能干一辈子啊？
2: 就然后就是不想太冲突嘛，
1: 我
2: 然
1: 问你
2: 后。
1: 话呢，我这不也就是个临时工吗？啊？不想在这块挣点
2: 对，
1: 钱呗？不挣能咋的呀？你何苦的呢？这玩意儿调工作也不是你调的，那他凭啥给你俩叽歪？你过来叽歪，他叽愤味，你不会压愤味啊？完
2: 是
1: 了，
2: 不？
1: 整
2: 我
1: 完
2: 这
1: 了。
2: 人也是过当时那什么，当时话也是没跟上去，然
1: 你
2: 后
1: 就
2: 也碍于各种，
1: 脑瓜不够转儿，完了回头自己生气，就活大改。
2: 碍于各种那个
1: 不
2: 情
1: 是碍
2: 面，
1: 于
2: 想
1: 你
2: 的
1: 就是
2: 顾虑。
1: 熊，你就是熊货，不愿意承认自己熊货。
2: 我承认，
1: 你
2: 我承认。
1: 又选那么多，那你凭啥呲的我？ 对吧？我都加俩油了，按理说你应该见，你一人去一个的玩意儿，我都加俩了，说你过来机会啥？你回来我都得问你，你过来机会啥？
2: 那然后我就
1: 对吧？
2: 那个心情不好嘛，然后我就走了，然后走的时候还跟我说啊，那个不干了，跟领导请示了吗？
1: 我干不干用你管呢？
2: 嗯，对，我对象回来也、
1: 啊。你算干啥吃的？
2: 嗯。
1: 你真有那本事，你当领导去，你别在这加油啊！所以说你到最后的结果
2: 就是
1: 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在窝囊和生气之间选择了生窝囊气，不就这样吗？所以说别想那么多。
2: 是以后就是因为还得天天在一起，我应该怎么处理这种关系，怎么面对？
1: 就好好来呗，能好不能好，你给我俩鸡粪味儿，你给我俩鸡粪味儿，咱们就谁也别客气。
2: 嗯。
1: 对吧？
2: 嗯。
1: 那玩意儿，你凭啥跟我俩那么说？那我叫你咋的？叫你咋的？那你这就本身来说有俩都没去了，你凭啥不去啊？
2: 嗯嗯，
1: 对吧？
2: 嗯，
1: 你指他开支是咋的？还他能咋的？他能把你咋的？
2: 感觉同事之间不想那么。
1: 同事之间分啥样？同事啥人啥对的？
2: 嗯，
1: 我再跟你俩说句实话，我不知道这。
3: 现在是正午12:30，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4: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5: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6: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5: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6: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5: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6: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5: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7: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6: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5: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4: 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5: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105载风雨兼程，一代代共产党员前赴后继，把初心刻进山河，把奉献留给百姓。焦裕禄便是其中永不褪色的榜样。上世纪60年代，兰考饱受风沙、盐碱、内涝三重灾害，百姓苦不堪言。党员焦裕禄主动扛起县委书记的重担，拖着晚期肝癌的身体，走遍全县120多个村庄。没有代步车，他徒步踏遍万亩盐碱滩，肝痛难忍时，就用硬物死死顶住腹部，依旧蹲在田里研究治沙、种抛桐的办法。他手握微薄工资，却全部接济困难群众， 自家衣食简朴，从不占公家一分一毫。他带领百姓种下抛头。

如今成了守护兰考的焦童。临终前，他唯一的愿望是再看一看兰考的绿树良田。什么是共产党员？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是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自己。建党105周年，我们回望焦裕禄的故事，更要传承他扎根基层、无私奉献的精神，以己之力扛起时代使命。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一号线的，这是一位小同学啊，我们看看他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喂，您好。
1: 您好，我是湖南的听众，我听你节目大概半年多了。
0: 哦。
1: 但是我最近呢就遇到了点事儿，就是我感觉状态一直不对，钟晓老师。就是、
0: 啊，说说吧啊，怎么了？你今年多大了？今年小孩儿不大。
1: 我现在14。
0: 啊，初中是吧？
1: 是的。
0: 啊，
1: 就是、
0: 初二吧，14是吧？
1: 是的，是初二，就是第一。事儿呢，就是我第一件事呢，就是我感觉我的父母都一直不支持我的爱好，就是我说我就是说要以学习为重，然后呢，就一直都是不太坚持我的爱好，就是我的爱好呢，要么就是根本就没有开始过，要么呢就是开始了一段时间就会被否定，就会被强行的去切断，然后去学习，然后呢。坚持到从状态呢，一直到初二嘛，就是一直都在学习，一直都在学习。但这段时间呢，我就是我感觉我支撑不住了，就是，就我一直都没有爱好嘛，就是一直在学习，就感觉就没有力气了，就感觉好像浑身都抽空了一样的，就是我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劲了，就是那种。但是呢，种爱好就感觉我永远都坚持不下去，我就是一段爱好就一定会被否定，一定要去学习，但是这种学习呢，我也就是感觉很枯燥，但是呢，就这种。但缺乏了动力，我的生活呢就缺乏了很多支点。还有一件事呢，就是我的就是我初恋的话，就是失恋了，就是这种，就这两
0: 个。那个什么时候开始处的？
1: 就是初一吧，就是一直都。
0: 是你们同班同学还是别的那个学校的？
1: 是那个别的学校，是那个别的班的，是一个年级，一个别的班的。
0: 哦，那你们学校管得严不严呢？
1: 我们学校不怎么管这事。
0: 不怎么管是不是？啊，
1: 是，
0: 那你们那个说谈恋爱，那这个交流的机会也不多吧？
1: 不是，我就是暗恋，然后有一次表白，然后表白就失败了嘛，然后就一直都挺伤心。
0: 那你这不叫失恋，你这叫那什么？你这叫爱而不得，辗转反侧吗？这不是？
1: 我觉得也算是吧。就
0: 是、
1: 是
0: 吧？啊，悠哉悠哉，辗转反侧的啊，就是这样的。那他为啥反为啥不愿意跟你处对象呢？他喜欢什么样的？或者他是不是原来就有对象啊？人家
1: 没有，就是我听人说他小学一直都他就一直都没谈过，然后他就那种
0: 很无趣的那种人，你跟他处上也没啥也没啥意思，也是很无趣。
1: 怎么说呢？我感觉他体育生嘛，然后就
0: 看着挺健美的那种，是不是？
1: 是的，就是感觉蛮喜欢，但是
0: 你没跟他俩唠，你跟他唠的话，可能有的时候他理解你的时候，可能和你想的有差别啊。就是那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体育生和那个电影电视剧里的体育生不太一样啊。这个不是我否定你啊，这个真事儿，这个我跟你俩说实话，因为我有切身感受啊。这个对你影响应该是挺大的，啊。然后呢，就是你说的那个，就是你原来。你最喜欢的是啥呀？除了阳光大气的男孩之外，你最喜欢的爱好还有啥呀？
1: 爱好的话就是那种，哑铃啊，这种单杠啊，这种力量训练，然后还有那种瑜伽呀，这种，然后就翻翻说看看电影什么的，我都挺喜欢的。
0: 咱们第一个翻小说看电影，肯定是你家不会支持你，是吧？哑铃锻炼的话，一天30分钟应该能坚持住吧？
1: 哑铃这些的
0: 啊，哑铃操呗，就是做那个哑铃操，刷刷刷左左右二怎么怎么的，那个我看他们做过，虽然我们男生不一样，我男生那个在寝室里边就是看谁掰的多，就是比赛谁掰的多谁是爹，就是那种和你们女生不太一样，女生是要求健美啊，还有协调啊等等这些东西，是吧？那个你如果是真正想坚持的话，一天我坚持20分钟左右，家里头不会反对的。那这个、
1: 哦、可以，
0: 这个是怎么讲呢？这个就是说你自己个人你坚持不住了，然后家里头稍有反对意见，你这头呢就觉得这个事儿那就是家里反对，那我就不做了。实际上呢，有点借坡下驴的意思啊，有点借坡下驴意思。那么其实对于像你这个年龄，最难的是啥呢？最难的不是说的对象这个事儿，说实话，就像你这样的想处对象非常容易。啊，这个不行，还有那个呢，我跟你说，就是你现在只不过就是你见的少，等你一旦上了大学，哎呀，我天，天南海北的，中国外国的全都是，你乐咋挑咋挑啊。虽然说没有那个初中是那么阳光，那种，但是这初中的阳光，等你长大了你就知道，很幼稚的阳光，没啥太大意思。啊，这个我先给你，这个我先跟你说，很幼稚的阳光，一点意思都没有。啊，等你真的上了 高中或者是上，尤其上了大学之后，你有更宽阔的眼界的时候，你那知道你可以选择余地老多了。哎呦我天哪，那你这南方的、北方的、东方的、西方的都有，那就看你手段了啊！且看咱们大姐手段如何，你手段要好的话，一样能住一个啊，这是本事啊。至于说的这个体育生，人家也没想跟你处，你想跟人处完，你受多大打击？哎呀，他就是一场风，让他慢慢的过去吧，无所谓的事情啊。然后你说的坚持这个事儿啊，坚持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说爱好这个事儿，第一你要确定它是你的爱好，人要为自己的爱好付出属于自己爱好的代价，如果不愿意付出代价的，那不叫爱好啊，那不叫爱好啊。永远知道我就是把别的我不知道，我就是说，就是把爱好当成理想也可以啊。然后我知道的就是，我们很多有一些同行，压根儿就是从小就是喜欢，他没有受过任何的专业训练，也甚至说大学都没念啊，但是人家就是说的，我就爱好这个，就是在这个里头混，就在这圈子里混混，就是你让我不干这个就是不行，我想尽一切办法我要干这个，到最后终于干这个了，而且干的还很好，
1: 嗯，
0: 对吧？啊，像今天有个著名节目主持人，就是保安出身嘛，是吧？这个你应该知道，就是爱好嘛。所以说我这两点我跟你说，第一，你的爱情我不反对啊，不反对，这个年龄嘛就是很正常，对谁喜欢什么样的。但是呢，我希望你要知道，随着你的成长，你会一天天的长大，然后你的审美会发生变化，就是这种就是完全的那种，就是很白的这种，只是阳光好看的，逐渐的会在你的选项当中就抠掉了，因为你会成为一个知性的啊，知性的有阅历的，然后呢又有能力的一个女孩子，你一定会成为这样的女孩，知道吗？这个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你知道是不是？所以说你就要对这种只是外表阳光啊健康，但是呢没什么太多内容的，你就要知道他可能现在吸引你，以后那就是从那个选项里就划掉的那种选项，没必要啊。这是一个。第二个爱好，你如果说认为爱好那个你的爱好这个会影响到你的学习的话，那你我就问你一句，你为自己的爱好付出了什么？
1: 嗯，时间吧，就是一直在坚持，但是却不被允许吧。
0: 你这个允许也不允许，允许不允许一天20分钟我能做吗？
1: 可以，我觉得我可以。
0: 你就说，如果说我就喜欢哑铃操，我一天20分钟，一周2个小时能做吧？就是周六周日的时候，我做一个2个小时的，可以吧？
1: 对啊，周末我可以，周末的时候就是
0: 周末可以做，你可以，我就不用2个小时就可以。你知道吗？我告诉你，这个小妹妹，我知道的一个就是交响乐团的一个打鼓的一个大哥哥啊。
1: 哦。
0: 这个大哥哥就是喜欢打鼓。啊，就是喜欢打鼓，然后他也没用别的，就是平时玩一玩20分钟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周末2小时，但是人家每周都没停过，除了过年之外每周都没停过，一直坚持一直坚持，到最后人家考上了一个非常好的大学，然后在这个985的大学，在这985的大学的交响乐团当中打这个那叫什么定音鼓啊什么鼓，我不太懂啊，就是那个西洋交响乐团那种大鼓，很厉害，就这么简单。然后其他的学习，咱是学生，咱要考好高中，我不学习能行吗？100%得没努，还得努力学习，初中可要劲儿了。现在校排能到多少？
1: 校排14吧。
0: 校排不是班排啊，校排。
1: 嗯，校。

0: 来就是我们年级600多人。
1: 年级600多人，你能排到第14是吧？
0: 怎么？
1: 啊，那你还能往前走啊？就你这脑瓜子。
0: 是啊，我之前都是考前五的，还考
1: 原
0: 过
1: 来
0: 前
1: 是
0: 二。
1: 考前五的，考前五的话能进到你们那个本地最好的高中不？
0: 最好的高中的话，他那个要特招吧，就是但是市里面最好的是可以的。
1: 就是市里最好的高中没问题，是不是？
0: 没问题。
1: 啊，我给我感觉怎么像啊湖南的啊，那个我感觉像河北的那个衡水那个感觉似的，不是哈、啊，市里的你就能考上市里最好的高中就可以啊，你就盯住自己的校牌，然后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个，就是我的爱好是需要我付出代价的，是需要我坚持的，对吧？然后对象这个事儿，哎，就是一阵风啊，过去就好了，没问题啊，这是我们成长的一个过程，我们。每个人走到你的人生当中，都是要教你点什么。那么这个男孩一定教你了什么？教你什么？教你说这样的人不能轻易跟他表白，跟他表白我容易吃亏，对吧？以后记住这样的，不轻易跟他表白，我得勾引他来追我来，这是本事，听见了吗？
0: 听见了，谢谢钟华老师。
1: 好的，不客气啊，就这两个问题啊，以后如果有其他的，再遇到什么事儿，继续给我打电话。我愿意随时接你电话跟你交流。你记住我跟你说的啊，你未来一定是一个高知的、能力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女生。所以说，不要辜负自己这个天赋，甚至说不要辜负自己的命运。听见了吗？
0: 好，
1: 嗯，
0: 就是要努力嘛，然后坚持。
1: 努力坚持，尤其你自己所谓的爱好也需要坚持，包括学习需要坚持，你的爱好同样需要坚持，就这么简单啊。
0: 好，
1: 哎，
0: 谢谢
1: 好嘞，
0: 钟老师。
1: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0: 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我有这么个事儿啊，就是那个我婆婆来我家一年了，来我家一年了吧，但是呢，从我进她家门，我婆婆一直没拿我当儿媳妇带，拿到我当外人，他们都像做贼似的看着我，完了呢，都是我爱人的不作为，就是说的不能正面回答他妈的问题，
0: 那
1: 我一跟他俩就是说的抱怨抱怨这个事儿啊，
0: 就是
1: 鸡头白脸的跟我俩干，
0: 又
1: 闹到离婚，完了现在我婆婆上我家来呢，一整就装病，完了还跟我爱人下舌，背后说我这个说我那的，就有一次给我爱人的电话录音了，完我听着了，完我一跟我爱人说呢，我爱人恨不得就这么的那么的，就是说我妈这么大岁数啦，怎么怎么的，以前年轻时候说不敢跟他妈说，说怕他妈上火，我老婆婆是啥人呢，给人一种就是说的就装可怜，就我跟他姑娘也沟通了这事儿，他姑娘说他是有那出，整的我非常抑郁，孟晓老师，我现在吃几个月安神颗粒呢，就是好几宿好几岁几我睡不着觉，因为本身吧他对我就可以说有敌意，但是我现在就是对他吧，但是我也不能对他不好，就是说我就正常，
0: 你可以对他不好，没人要求你对他好，
1: 就是那不行啊，那样
0: 那有啥不行的，儿子咋的，对吧，你自己不行你别怨别人，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你可不是十八九二十来岁小媳妇啊，
1: 没有，
0: 你这可
1: 我五十多了，
0: 你可这可是老媳妇了，你都五十多岁了，你还没研究明白跟老婆婆咋处，你还没研究明白咋在这家说话当家，
1: 我爱人不行，
0: 那就说明你不当家呗，你不好使呗，对吧，
1: 那我爱人吧对我还可以，
0: 可以个六饼，可以啊，就是你不好使，完了还总想要好使，还完了还总也不好使，所以就这样，
1: 对，真对，
0: 你就所以你就纠结吗，
1: 对
0: 吧，
1: 纠结完我还做不出来，
0: 你做不出来你怨谁，怨不着别人啊，怨不着别人，
1: 对人不好啊，怎么怎么的，一瞅我爱人呢那死出就也是装可怜，就活不起那死出，他妈也是，
0: 没招啊，我现在看除了你活不起之外别人都能活起，
1: 真是，你对你说的这老师你真对，
0: 对吧，
1: 我活不起，真是我活不起，
0: 对啊，所以我跟你说是啥意思呢，就是说的你现在抱怨这些东西，就是你有一些话没有必要跟你爱人说，对吧，你跟他说啥呀，你跟他说你现在55了，你要能离婚你早都

0: 离了，对吧？
1: 我有这念头，但一寻思那
0: 你别寻思，你别你那念头都没用，你有念头自己都不敢想，熊货一个，你说熊货还总想好使呢，这玩意儿就痛苦呗。
1: 对对，你说的对，对对，张晓老师，对我眼泪我恨不得都要出来，你不是这么多年我委屈的。
0: 对啊，所以说你这个委屈，你这委屈不是说这老太太给你，你这委屈是你家老爷们给你的，完你家老爷们你就是不好使，嘎嘎不好使。
1: 对呀、
0: 啊。嘎嘎不好使、
1: 啊，
0: 你就往、
1: 就是、
0: 你就往人老太太身上转移，那你不这么回事吗？你把这老太太，你要把老爷，把老爷们收拾愣愣的，叫他上东边撅着，不敢上西边站着，那你看他就没这些事了。你他妈也怕你，对吧？
1: 对呀、啊，说啥呀？
0: 所以说你怕人儿子，那玩意儿人家老太太就收拾你呗。本来那老太太就那样查了吧唧的，对吧？
1: 不是，他就是装，老是装可怜。
0: 你别说，别说装不装，
1: 哭的那种。
0: 那你装啊？
1: 装活不起那样。
0: 嗯，对你比他还。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十五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0: 第四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2: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建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0: 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1: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 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批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 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

0: 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是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扎克方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安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36.5%，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5: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29.7%。
4: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6: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4: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

0: 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1: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个半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3: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4: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5: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3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1: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6: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1: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8: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

0: 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1: 顺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자, 아아아 부분. 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
말고 아, 얼마나죠? 자, 한 번만 더 해봅시다.

0: 清晨五点半，为了比别人多吃两包辣条，起床吧，巨人！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大家好，我是郝明。20世纪初，军阀混乱，民不聊生，旧中国在黑暗中苦苦挣扎。俄国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奔走宣讲，各地陆续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建党打下了坚实基础。1921年7月，来自北京、上海、长沙、武汉等地的13名革命代表在上海秘密召开中共一大会议，进行时有陌生密探突然闯入，代表们立刻紧急疏散。为了躲避追捕，这群人呢辗转来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登上一艘普通游船继续会议。湖面静谧，船舱灯火微弱，代表们认真审议党的纲领，确定革命任务，郑重投票，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艘小小的红船扛起了民族救亡的希望，中国革命从此有了主心骨，星星之火自此燎原，彻底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

0: 生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1: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大家好，我是文文。1960年，蒙哥马利盛赞三大战役时，毛主席坦言，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这场战役是红军长征绝境突围的经典范例。一渡赤水，北上受阻，被动转进。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计划北渡长江会师，却遭40万敌军围堵。土城作战失利后，红军于1月29日一渡赤水，被动转进，寻求生机。二渡赤水，主动谋划，夺取大捷。一渡后，红军转至云南扎西，再次面临合围。毛主席果断决策，回师东进二渡赤水，袭袭娄山关，再战遵义，歼敌5000余人，取得长征以来的最大胜利，实现战略转折。三渡赤水，全军佯动，诱敌西调。为调动敌军，红军3月16日三渡赤水，佯装北渡长江，诱使蒋介石将主力调至川南。四渡赤水。

声东击西，跳出重围。待黔北空虚，红军于3月20日四渡赤水，神兵天降，重回黔北，甩开数十万追兵。随后红军南下，威逼贵阳，趁蒋介石调兵护驾，虚晃一枪，挺进云南，于5月9日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包围。三万红军在绝境中，凭借着灵活机动的指挥，牵着40万敌军团团转，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成为军事史上的神来之笔，铸就了长征路上的伟大转折。

0: 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九十载春秋轮回，赤水河畔的硝烟早已散尽，但那场惊心动魄的战役却如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矗立在中国革命的浩瀚长空。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
7: 哥，你也可要嘱咐好玉兰，防备他冲撞，王驾千岁。
8: 那你摔死得了，你别出主意。
7: 丁银罗看着石禄，石禄啊，我教你一句话，见了王爷，你呀往地一跪。就说王爷在上，那小名叩头，你能不能记住？石洛脑瓜一听，这嘴里边嘟囔着，王爷在上草民叩头，王爷在上草民叩头，念了好几遍。我说丁大叔没问题，我记住了。李明看了看杜锦，还是杜大哥在前边吧，咱们按着年长在前，年幼在后，打头的那是杜锦、丁银龙、何凯、刘荣、左林，这些人年岁大，那在前边。那其次那是小英雄，那谢斌、谢亮、石俊章、何斌、杜林、罗青、云彪、黄龙、林贵、林茂、董香、刘贵，最后是石禄。大家排好了，这才随着李明那往里走。到了银安殿前，李明啊让众人叩见。这众人跪下以后，丁银龙说道：“老王爷在上，草民丁银龙，曰王爷叩头。”八主贤王一闻此言，那抬头一看，见众人那跪了一片，那真是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那高大的魁梧，那瘦小的精神。八主贤王挺高兴，也等大家全起来。丁银罗带头说：“请示王驾千岁，我等大家有丑陋之人，或有言语不周之处，草民担待不起。”八主贤王那也看丁银龙说话得体，你等不要拘束，尽管回话，有什么不对之处，我一概不怪。丁银龙一闻此言，连忙叩头谢恩。大家一起正起面来，王爷又问李翠：“你二人以及各达官，拿住盗宝之贼，得回宝铠，是不是他们大家相助于你？”李翠云龙 那是响头碰地，王家千岁也说的是，正是这老少群雄相助于我，这才让宝铠还朝，把贼拿获归案。花主贤王点着头，既是如此，你把花名册呈上来，本王一观。李翠呀，就把花名册往上一递。王家千岁，我有事要说。花主贤王看了看，有话只管讲。不过这里边那有没来呢？请王爷您原谅。花主贤王点了点头，没关系，一会儿我就按照这花名册挨个叫，我也想认识。

0: 何玉，何玉，夜长何玉，也看没人答应。老侠客丁金龙，那赶紧上前的回禀，回禀王家千岁，何玉因攻打山寨受了伤，因此不能前来。八主贤王点了点头，李明啊，领我的旨意，赏何玉200两纹银。众人一听。 连忙替何玉谢赏，这王爷又往下叫葛凯、丁银龙二人答应，最后又叫到了徐丽。丁银龙往上回禀，那回应王爷，那徐丽因攻打山寨，身上受了几处刀伤，他家有老母在堂，卧病不起，因此不能前来。 恳请王爷开恩，王爷点了点头，好，看起来这徐丽那还是个孝子，赏他200两纹银。王爷又接着往下叫，最后叫来叫去，叫来就叫到了石路，这下边没人答应。八主贤王那看了看，石路来没来呀？ 丁金龙赶紧往上回，那回禀王爷，直落是个浑人，那浑浊闷愣，恐怕言语不周，冒犯王爷的虎将。八主贤王听了，那他到底来还是没来？李明啊，在旁边回来了，现在外面。王爷说了一声好，叫他进来。那本王。 倒要观上一观，李明说了一声“遵旨”，当时出来一看，原来石洛正在外边门前那站着，这东瞧瞧，那西看看，他觉着什么地方那群心细，在那里指手画脚。他还说呢：“一会儿王爷见喜，就把这房子那赏给我。” 我把他那搬到老家，叫咱老娘也住一住王府。哎呀，那有多好！李明见石洛这样，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听他如此，心中未免又笑了。石洛那看见了李明，说：“李明啊，你干什么来了？我这瞎子。”李明心说话：“嘿，你叫我李明。” 我都不乐意，那如今倒好，那后面又加一个小子，心想：算了吧，当初你父亲打救我全家满门，如今只得看在你父亲的面上，那一切不跟你计较。石禄啊，王爷宣你上殿，你到了那里，看见我靴子尖一点，千万是跪下磕头，听见没有？ 石洛答应了一声：“我知道了。”李明带着石禄来到了银安殿，当时领到了品级台前。李明用靴子尖一点地，石洛看见了，连忙跪倒叩头，磕头的嘣嘣直响啊！那王爷在上，王爷的石禄给您叩头了。 王爷一看，心中暗喜，看这位猛英雄，真好似那半截的黑塔相王。这脸蛋呢，把我的宝铠给请回来呢。老王爷，石洛拿回来的宝铠，我再来问你，谁把盗宝之贼拿住呢？
1: 哎呀，王爷，那脸儿啊，那是我拿住的，我把脸儿的胳膊。
0: 那全给撅折了，说完了以后，他噌的一下站起来了，可把旁边老少群雄给吓坏了，心说这石洛要犯虎，这可是三尺禁地。就见八主贤王那看了看，王爷也吃了一惊，看了看这石洛，这石洛说话了：“老王爷，给个座行不行？”
1: 没把李明给吓死，心说话在这银安殿上，那除了老王爷能坐着，别人。

全都垂手施礼。八爪阎王听到这儿，不但没怪罪，这老王爷还笑了，哈哈哈哈。李明啊，赶紧准备座位，有人给搬过凳子，就让石禄坐下。这王爷还真挺高兴，看着石禄是眼瞅心爱。王爷就说了，那容等将来五职当中一旦有缺，我一定在万岁面前保举他当官。石禄这句他听见了，就在下垂手那坐着，本来坐着好好的，忽然呢往地下这一跪，王爷的石禄给王爷叩头。石禄啊，你为什么要给那本王叩头？不是给老王爷那谢座之恩吗？说完了以后，又坐到了椅子上。石禄啊，就和八主贤王说：“王爷，那个帘那里窗户上有喇子，大清他们那全怕。石禄我不怕，所以我给他那全拆了。”谁知那里边那还有坑，那里边那全是埋伏。八主贤王听到这，那这稀里糊涂，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那一头的雾水，不知石禄说的什么玩意儿。八主贤王就问他说的话，你们可曾明白？李明一听啊，把脑瓜一拨了，王爷，我不知晓。王爷又往下问。哪一位叫大清？当时鲁清那上前回禀，草民我叫鲁清，这石禄把我叫大清。罗清啊，那你可知道这石禄说的话那是什么意思？罗清点了点头，我知道他说话的意思。罗清啊，那你就把刚才说的是什么给我讲说一遍。罗清和王爷说，刚才石禄说呢，是普莲山上有走线转轮，若不是有石禄，我们要拿那普莲那确实不易。石禄整身的铜男。王爷听至此，你们大家免礼平身，排班站立。丁银龙等人说一声我等谢恩。那石禄啊，在座上他笑了，得了，大小我有个座位，那省得站着，你们大家那全站着，王府旁边的人也站着，我和王爷那坐着。八主贤王看着石禄这样子，这心里高兴，还相当那喜欢石禄。王爷就说，李明，这些老少的达官都有什么决议？李明回道，他们大家全会点乡间的粗拳。王爷听之此，既然如此，我看这么办吧，就让他等在我面前跟我左右人等那抡拳比武，待我观看。李明一听，王驾千岁，既然如此，老少达官腰腿灵活，身体灵便，那本府的健将他们腰腿迟慢，手脚不快，要和他们抡拳比武，倘有一差二错，那大家担待不起。八主贤王哈哈一阵长笑，各位只管放心，本王不怪。李明这才说明，各位侠义，现在王爷那传些旨意，一对一的与本府健将那抡拳比武，好与他人家那解解闷。丁银罗一闻此言，来至切近，双膝跪倒，请示王驾千岁，我们大家一对一的在银安殿抡拳比武，与你老人家分忧解闷。王爷听完了以后点了点头，不错，本王正是此意。李明啊，告诉他们马上练来。何斌一听这话，连忙也跪倒了，那向上叩头，草民不敢与健将大人比武，因为这练武啊当场不让步，
那绝手不留情，倘有个一差二错，那小人担待不起。王爷笑了，不要紧，全由我呢，我叫你们在这试拳比武。旁边杜林那着了急了，和平大哥，你在山东都成了名的人，别管在哪里，您也算练武之人。自古啊，那说得好，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帝王家不用，货卖与石家，石家再不用，这才在外面那杀贼人，灭恶霸，福报安良，敬的是清官，打就的是姐夫烈父孝子贤孙，偷富济贫，不留姓名，这是行侠作义，千万别艺高人胆大，人不可貌相，那海水不可斗量。贺仁兄啊，既然你早成了名，那这回就让给我，你也不必那这个那个，也不用兄长嘱咐，那看我杜林的吧。就见杜林来到了当场，这王爷就说，你们两下比武可要点到为止，谁也不可伤对方的性命。就在此时，有那王府健将里边走出了一人，这杜林抬头一看，就见这个主那身高九尺五寸，胸前宽，背膀厚，肚大腰寒，面色发青，两道扫帚眉，大魂眼，鼻直口阔，大耳垂轮，头戴一顶卧龙冠，穿一身绿缎，掐了半拉眼角，也没瞧得起这杜林。这说话呀十分刻薄，看着杜林，就像你这么一个小孩单子，也敢在王爷面前说下那狼言大话，还出来比武，真是让我这可发一笑。这杜林看了看，我说您呐，也不用夸着狼言，说着海口，咱们谁成谁不成，可不在那个大，那是个小，金刚钻小，能揽瓷器，竹竿倒大，那里边是空腿的，那绣花枕头，草包一个，那有的是。这侍卫把眼珠子瞪得溜圆，哈哈，我劝你那趁哪儿呀，别动手，那就你这么点小个，就这一群，你们这样的孩子能有多大的本事？杜林可不爱听了，哎，我说侍卫大人，你呀少说废话，咱们俩人当场试验。我说你叫什么名字？这侍卫把脑瓜一晃，把嘴这一撇，这一撇嘴呀，这嘴撇的那好悬没撇到耳根台子上，稍微的再使劲儿大了点儿，就能啊那撇开了。杜林还挺诙谐，我说你呀那使劲儿小点，真要撇开了嘎巴下子成了俩瓢，再者一说你也不讲究，这嘴往左撇撇，然后再往右撇撇，要不然呢将来歪了那还得找人治病，多不值啊。把这个出气哇，紧跟着那唰唰又是两拳，这玩意你别说，这曹恒这拳法还真挺快。这杜林呢闪闪腾挪，把这三招闪过去，这曹恒又要举拳，当时杜林呢那往一站，看着曹恒，哎，我说曹恒啊，你呀且起雷霆之怒，那休发虎狼之威，刚才你打了我三拳，你也看见了我杜林呢没还招，我有话要讲。曹恒气三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啊，好啊，你这小兔崽子，那有什么话你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从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合作。

0: 和平繁荣作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
1: 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 相信。

0: 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

0: 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百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4: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5: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4: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 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6: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的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4: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6: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4: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5: 说一天到晚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7: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所以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4: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6: 党员不就先锋吗？
5: 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的话，我就是只是不止。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0: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
9: 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1: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离南部安全区内。 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

0: 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1: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
2: 访软玉从胃里升腾。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净化网络环境，倡导文明上网，文明上网从我做起。

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大家好，我是郝明。20世纪初，军阀混乱，民不聊生，旧中国在黑暗中苦苦挣扎。俄国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奔走宣讲，各地陆续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建党打下了坚实基础。1921年7月，来自北京、上海、长沙、武汉等地的13名革命代表在上海秘密召开中共一大会议，进行时有陌生密探突然闯入，代表们立刻紧急疏散。为了躲避追捕，这群人呢辗转来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登上一艘普通游船继续会议。湖面静谧，船舱灯火微弱，代表们认真审议党的纲领，确定革命任务，郑重投票，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艘小小的红船扛起了民族救亡的希望，中国革命从此有了主心骨，星星之火自此燎原，彻底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

0: 炎洁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叶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2: 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算成功。
3: 下大风公鸡总上肉低头，
4: 我听不清，我洗澡呢。
5: 哦，这位兄台长得帅，真想一脚把你踹。
2: 哼，打死你个臭无赖。
1: 假日特别节目，假日喜乐会。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在周末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和您相见的假日喜乐会，我是文文。这里有脑洞大开的笑点，也有治愈心灵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丢掉一周的疲惫，精彩马上就位。

0: 楼过生日的感觉吗？这红酒，这街景，这房间，这就是在北京俯瞰东方明珠的感觉吗？东方明珠啊，
1: 先生，因为那个东西啊叫壁纸，这个才是窗户。
0: 那你们这装修有问题呀？你看我这不是第一次来你们店里吗？
1: 您好像第一次来北京。这是我毕业以后过的第一个生日，我用了一个月的工资包下这儿，又置办了一套华服。今天朋友们来了，我们就是一个目的，就是要开心。
2: 先生，今天没什么急事儿，千万别往外面跑，我怕有人使唤你啊。
3: 这就是 CBD 的顶楼吗？这红酒，这街景，
0: 一会儿那不就勾影吗？啊，那大学四年没看你说过呀。
4: 我觉得爱情应该是一种水到渠成的感觉。兄弟，看我今天给你的生日整他一个喜上加喜。
0: 起吧。
5: 这就是 CBD 的顶楼吗？这红酒，这街景，这房间，这邓帅，你能别跟着我吗？
0: 就是你在给高颖踩着。看那铁三角到齐了，来咱合个影啊。
4: 高颖，我喜欢你，可以做我的女朋友吗？
5: 不可以。

0: 就这事儿一点不铺垫吗？就是，
1: 我想再争取一下。
2: 别争取，
1: 我想试。
2: 别试。
1: 对不起，兄弟，耽误你时间了。
0: 不耽误，他拒绝你三回，也就用了五秒。
1: 所以你也觉得他是明确的拒绝我了，是吗？
2: 邓帅，相信你的耳朵。
0: 哎，不是，算了，哎，不是，闭过去。哎呀呀！
1: 哎，兄弟，嗨，我把你生日这事儿我也忘了，
3: 没事没事、啊，
1: 我跟你一下我记一天，
3: 我真是
1: 对不住对不住，
3: 来来来，
1: 过生日过生日，
3: 合个影啊，
1: 一点都没喜欢过我吗？
2: 一点没有。哎
0: 你俩这支撑来来回回打，邓帅，你先把腿和高颖都先放一放呗。哎，你不爱唱歌吗？蒜儿，你唱个歌能缓解一下不？
4: 我想清唱。
0: 去吧，唱个快乐点的啊、哦，好好的。
2: 李飞，哎，生日礼物，
0: 谢谢，
2: 生日快乐。
1: 一首生日快乐送给我的好朋友李飞。祝你生。

0: 这是我朋友李飞，邓帅。好、啊。这是我男朋友张成。
1: 这男朋友啊，这是。来，十二啊。大家好。十二啊，别直勾的啊，好好的。
0: 张成，你怎么穿得这么耀眼？你会成为全场的焦点，这会显得我的两个朋友很普通。
1: 不说这话，你朋友还挺好的。
2: 飞哥，这是一个小小的薄礼，请您笑纳。哎呀，
1: 那我就纳下了啊！算了，帮我放一下啊。
3: 你不光抢走了我的爱情，你还妄图抢走我的友情，你这个感情的炸弹！哎，
1: 你再把腰间盘甩出来。
3: 这些我都可以不跟你计较。但是今天是我兄弟的生日，你居然敢抢他的戏。
1: 也没抢，干哈呀？
3: 你多高？
2: 190，
3: 连两米都不到。你都配不上我的仰视。
1: 那就别仰视了啊，好好的邓帅干啥？我这朋友啊没有坏心眼啊。不是你干啥呢邓帅？这不你给我的吗？这不是
3: 今天是我兄弟的生日，我不允许有人比他高。
1: 篮球吗？我已经发誓不再触碰篮球了。
0: 不要啊，张成是校队的。
3: 我打的就是校队。
1: 哎，邓帅，对。邓帅，你刚才好像张成的玩具。
0: 结束了吧？
1: 结束了，你男朋友赢挺惨。
3: 兄弟，你发现了吗？气氛好像变得怪怪的。
1: 是有点怪，你说这是因为啥呢？
3: 因为他。
1: 因为他吗？啊，因为我吗？
3: 兄弟，你别怕，有我在，你的生日才凉不了。
1: 邓帅，我现在不怕凉，我有点怕你了，现在。
3: 一支小小的舞蹈送给大家，把气氛往上拔一拔。
1: 哎，迈克尔·杰克逊。
0: 哦，是要太空漫步了吗？
1: 哎，怎么总害怕了这是？哎呦，这是帅的，我天哪，这是干啥呀？啊，邓帅，你管这叫跳舞啊？
3: 不然呢？
1: 不是你这不就倒着散步吗？这不是这有啥拿的？
3: 别碰我！
1: 谁碰你了？干啥？
3: 我做这一切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把你的生日气氛往上拔一下，嗨一下吗？
1: 嗨哪去了？现在这是啊？再说你跳舞，你那叫跳舞吗？你跳舞你不得起点范儿吗？那啥呀？那是
0: 啊，我想起来了，李飞是咱们玻璃厂二小的街舞大王。
1: 不是这意思、啊，
2: 飞哥跳一个吧？
0: 不不不，来一个，
2: 来一个吧，飞哥。
3: 兄弟，放开了跳，跳不过我不丢人。
1: 邓帅，你要这么说，我必须在舞蹈这块找回属于我的场子，
3: 找
1: 音乐。

0: 这位仁兄是？
1: 我知道，我知道，你就是那个街舞明星黄湘。
2: 这是我兄弟啊，今天请过来专门给飞哥好好的献上一支舞蹈。
0: 要你把他请走呢？
3: 李飞，生日快乐！
4: 兄弟走心了。
0: 怎么邓帅你就给认下了就？
5: 咱俩分什么你我呀？
3: 我还有通告，我就先走了啊！
5: 拜拜，
3: 服务员，给我的李飞兄弟上瓶酒，记我账上。
6: 开心开心啊！
2: 辛苦啊！
4: 有这样的朋友，这辈子有了。
1: 好潇洒呀！
2: 我兄弟真棒，刚走一会儿就想他了。
5: 兄弟，愣着干啥呢？快准备准备，准备给你过生日了
1: 啊！来来来来来来
0: 来！哎呀，啥呀？不是谁过生日啊？哟，那我过生日啊？你看你不说这事儿，我都快忘了。你们。

0: 个跳舞打篮球挺好，不用管我。你看现在12点都过了，我这蛋糕也没吃，愿也没许，跟我有啥关系？你们玩吧，你们自己都玩挺好的，也没人在乎我，没人在乎我。
1: 李飞，我不知道你对着壁纸喊啥呢？你生日他真到了吗？
2: 是啊，24年前的这个时候，在黑龙江省漠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李飞还没出生呢。
1: 12点虽然过了，但是我们都记得你准确的出生时间是12点07分06秒，而现在3、2、1，报时，
0: 12点45。
1: 兄弟，你喊吧，喊出来心里舒服点。
0: 不是，那你刚才整那么老帅，你在那儿
1: 机械表忘甩了，不走字儿。
0: 不是，我真以为你们不在乎，但没想到你们还记得这些。
1: 兄弟，你说什么呢？你忘了吗？咱们在玻璃厂二小起过誓，要给彼此过一辈子生日，差一天一分一秒都不是一辈子。
0: 好了好了，这都差出去半小时了啊！好了好了。哎呀，其实你们能在这陪我已经很开心了，真的。现在没事了吧？能过生日了吧？
1: 这一晚上了，不就围绕这个事儿吗？
2: 吃蛋糕。
0: 就这个戒指也是我生日的一环吗？飞哥，你愿意生日快乐吗？
3: 什么玩意儿？
4: 情不自禁。

0: 我是高颖，是一个容易被情绪影响的人。我这是我的情绪。他不稳定。<笑>哎呀，你回来，你别影响我。去，从小我就知道人不能被情绪。我好紧张啊。
1: 没事，跟他打招呼。
2: 你好，江映。
0: 你好，江映。你能别堵我了吗？我听说你都把邓帅给揍了。
2: 哎呀，都是误会。
0: 不是误会，
2: 对不起啊！啊，
0: 你不用道歉，是我的问题。一定是我今天没洗头，头发太油了，所以帽子它自己跑了。你看，
2: 好帅呀！啊，
0: 高颖，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见你都感觉压迫感好强啊！哎呀，
2: 不是，没有。
0: 老师。
2: 高颖，他要抱摔我！不是的，那一年我无心学习，因为我的情绪跟着男神跑了。长大后，我以为我能控制好他，没想到越来越难，因为我开始上班了。上班了，上班了，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呐！ 上班的时候就是这样，虽然看着累啊，但其实已经死啦。
3: 高颖忙着呢。
2: 哎，老板。
3: 我宣布个事儿。啊。第八版的方案客户过了。Yes
2: yes。
3: 但我给否了。第八版就过了，我心里总觉得不踏实。你是不是也这么想的？
2: 我请问呢？
3: 高颖，我知道你有压力，但你有压力的时候，你想想我，我作为老板，我一个人带着公司，我负重前行，我的压力那才叫大呢，我这压得喘不上气来了。
2: 你别闹！
3: 我没闹。

0: 呀！
1: 我知道你有情绪，但作为员工一定要情绪稳定。没关系啊，我最会团队建设了。200人的公司大群，我发个20的红包给大家集集神儿。
2: 怎么抠死你呢？
0: 老板你真大方。呀，我手气最佳。
2: 抢了多少嘛？
0: 15。万。
1: 完了完了，我是不是发了20万的红包啊？高颖，你抢多少？15。万。
0: 老板说要情绪稳定，就情绪。哎呀，
1: 高颖，你摁哪儿呢？我怎么感觉咱俩不在一图层啊？
0: 老板，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老板你还好吧？
1: 我一般。
0: 那就好。
1: 高颖，我最后想确认一下啊，这15万属于纯赠与，不能撤回是吧？OK OK， 就算我说我是未成年，这个打赏也不能退是吧？OK， 高颖你别笑了，不知道为什么你在这边笑，我这边耳朵疼。高颖，不是你，你这状态还能工作吗？你不会想离职吧？哦，我没有提醒你的意思啊，这红包领了呢，领了就领了，就当是奖金了啊，但还要继续努力工作，为了咱们公司，这一片一直是毛坯吗？
0: 可能是吹了一阵自由的风。
1: 好一阵自由的风。高颖，那继续工作吧。嗯，我去借点钱装修一下公司。高颖能不能借我15万？ OK。
0: 呀，你干嘛？
2: 离职啊。
0: 不至于吧。
2: 哎，你都财富自由了，离职书给他。哎，
0: 不用不用。哎呀，不用。哎呀，不用。
2: 勇敢点。哎，
1: 同意。我就说你要离职吧。
0: 我没工作了。
2: 可是你有一笔天降横财呀。
0: 那我应该
2: 挥霍啊。
0: 好生僻的词啊。那我可以吗？
2: 跟我来。放心，我有数。
3: 余额不足。
2: 你咋可能相信我呢？我脑壳有包。
0: 太冲动了。你
2: 他错啦。
0: 我再警告你最后一次，一会儿的同学会你不要再影响我了。
2: 好。
4: 嗨，老同学，啊，还记得我吗？
0: 你是？啊，
4: 我
0: 龚英杰。
4: 对，没想到你还记得我。
0: 那他啊，不会是你的情绪吧？
4: 你说啥呢？这我们班同学郝学堂，
5: 我喜欢跳舞。
0: 好好好，好久不见
4: 了。哎呀，好久不见了。哎，
6: 你们听说了吗？啊，咱班同学高颖啊，抢了他们公司15万，
4: 那得胖多少年啊？
6: 走出来了。哎呦。
0: 我就是高颖。
4: 我说他是高颖吧，你非说是张清朝。哎，你男神来了，那咱们走吧。啊，
2: 来，走开走开，
4: 这怎么顶我腰啊？好像是青春。
7: 高颖，
0: 你来啦，
7: 要不要一起喝一杯？我今天洗头了。
0: 不至于，不至于。那个，这么久没见，我都把
8: 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9: 每一秒，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10: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大家好，我是文文。

1960年，蒙哥马利胜赞三大战役时，毛主席坦言，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这场战役是红军长征绝境突围的经典范例。一渡赤水，北上受阻，被动转进。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计划北渡长江会师，却遭40万敌军围堵。土城3月16日三渡赤水，佯装北渡长江，诱使蒋介石将主力调至川南。四渡赤水，声东击西，跳出重围。待黔北空虚，红军于3月20日四渡赤水，神兵天降，重回黔北，率开数十万追兵。随后红军南下，威逼贵阳，趁蒋介石调兵护驾，虚晃一枪，挺进云南，于5月9日渡过金沙江，撤。

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九十载春秋轮回，赤水河畔的硝烟早已散尽，但那场惊心动魄的战役却如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矗立在中国革命的浩瀚长空。

0: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2: 我每次给人求完无垢，都给他打算成功。
3: 大家好，我是文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闲话少说，快乐加码，让我们开启假日喜乐会的第二时段吧。
4: 今天不亦善火。

0: 咱们大学四年的生活就算正式结束了，很开心跟你们做了四年的室友，干杯！
1: 干杯！
2: 哎，不是，哎，不走吗？
1: 讲义啊，
2: 你就这么想走吗？
1: 不是，我想不想走啊？咱们这个散伙饭从下午4点吃到现在凌晨4点了，咱们真得走了。土豆明天不还得上班吗？
0: 如果我辞职，你会爱我吗？
2: 你有病啊！
3: 你这个人就是冷漠、
1: 麻木、
2: 不要脸。
1: 哎，别骂人啊！
2: 大长脸，
1: <笑>
2: 差不多行了。
1: 那我们继续玩15、20吧。
2: 可以，
1: 不可以？
2: 而且咱们以后玩游戏可不可以不要用抽皮条做惩罚了？
0: 蒋怡，那受伤的又不止你自己。
1: 那咱俩都伤成这样，就别玩了呗。
0: 蒋怡不喜欢，换一个，换一个。
2: 啊，玩狼人杀
0: 也可以。
1: 可以不了，咱们四个人玩不了狼人杀。
0: 玩得了，咱分配一下身份。
2: 我狼人，
1: 我狼人，
0: 我狼人。
1: 那我直接说遗言得了呗。
0: 那不行。你是预言家、女巫、猎人、法官，
1: 你今天这怎么玩？
2: 天行闭眼，
1: 行玩。天黑请闭眼，狼人请睁眼。
3: 哦个屁呀！你们自己分配的吗？
1: 来，狼人请杀我。来，
3: 啊，你还要自刀？
1: 啊，你跳预言家，我真服了。来来来，狼人请闭眼，闭眼。女巫、猎人、预言家请睁眼。坏人是他们仨，昨天晚上死的是他。女巫，你有瓶解药你要用吗？你有瓶毒药你要用吗？毒谁？好，天亮了。昨天晚上死的是你和你。哎
3: 呦，我有个屁啊！
0: 我这没骗到女巫解药吗？
3: 神剧也太强了！
2: 你是不是睁眼玩的？
3: 我当然是睁眼玩的。
0: 你看，咱们三个玩不过他一个。JY 玩狼人杀还是厉害呀。
1: 行吧，
0: 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
1: 喝什么喝呀？这狼人杀就不能这么玩，无不无聊啊！哎，要玩你们几个玩，我回家了啊。
0: 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出来，我们三个都在努力想办法，想让这顿散伙饭持续的再久一点。
1: 我看出来了，你们就是努力的想办法浪费时间。
2: 可是真正的朋友就是会一起对抗时间。我们来玩时间静止游戏吧。
0: 木头人，
1: 那不纯浪费时间吗？
3: 输的发红包。
2: 不是，三二一，木头人。
4: 哎，小伙子，你们这个串烤好了啊？谁付下钱啊？
5: 行，我明白了。我治不了你们，法律会制裁你们的。
2: 喂，我要报警。
1: 我们玩游戏。
2: 你输了。哎。
4: 蒋毅被我耍的不知天地为何物呀。
1: 真的走吧，不是咱只是毕业了，又不是以后不见了。这些游戏什么时候都能玩啊？
2: 你看这个人就是寡淡，我同窗四年，谁心里呢还没有点话想说呀？不是，
1: 好好好，说来来来，说说说。
0: 好，这四年我们都有一些想干但没干成的事儿，我觉得今天在这个场合，我们聊一聊遗憾。
1: 不是要聊这个吗？这
3: 遗憾，哎呦，哎呦，我大学四年，你说。都没挂过科。
6: 你有病啊
1: 吕岩啊，你不要遗憾了，你把单买了比什么都强。
0: 哎，等等，你听听我的吧。大学这四年我们三个一直是吃你的用你的啊，毫不夸张的说，你资助了我们三个上大学。
1: 很夸张。
0: 我一直有一个遗憾，就是从来没能买什么东西给你。今天到了我们三个反哺你的时候了。哇，
1: 这么大一箱吗？那其实没必要。
2: 蒋毅，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哇，那共享充电宝。
1: 那你拿去还了，这是我干嘛呀？
2: 这就是你的，三年前啊我没还。
1: 你是个人吗，土豆？
2: 蒋毅，还有我送给你的洗头、洗脸、洗手、洗澡四合一沐浴装置，
1: 这是肥皂。
2: 也有人管它叫肥皂，
1: 所有人都管它叫肥皂。而且都用成这样了，给我干嘛呀？
2: 这我们都用了，这样你下次洗的时候，相当于我们三个同时给你搓澡，三搓一嘛。
1: 他的心意我都心领了，好吗？这垃圾我就不要了。这都不是什么礼物，你们玩吧，我真想回去睡觉了。哎，
0: 等等等等等等等，

0: 你的遗憾还没说。
1: 这四年来，我打游戏把蒋毅打自闭，打篮球把天宇打退役了，可是在拼饭量这个领域从来没有赢过吕岩。来，吕岩，今天我要跟你一决雌雄。
2: 土豆，我不喜欢拿吃饭这种事情比赛。哎，我想看。
1: 牛爷爷，拿两碗面来。
3: 好嘞。哦，
1: 来来来，
0: 那最后一届面面大王争霸赛现在开始。
1: 他刚刚已经吃了两碗了。
4: 就算了。
3: 我走了，不玩了，不玩了。
2: 我没饭，
5: 你说你跟他比这个干什么？谁能吃得过他呀？他小胖猪，他是。哎，你先坐，你先坐啊！不要生气。这样啊，咱们接着聊遗憾，好不好？来来来来来，接着聊遗憾。下一个遗憾到谁了？我吗？不是，我没有遗憾。我能跟你们三个做四年的室友，我就非常满足了。真的，来，我喝一个啊。都在酒里啊，那个我真得回去睡觉了，困了啊，走了。
0: 你的遗憾是你想搞摇滚。
5: 我没说过。
2: 你说过。
0: 大一上学期那个秋天，
2: 我们也是第一次在这儿喝酒。
1: 你当时忘了你说了什么？
0: 你当时说我要搞摇滚。
2: 不可能，我不可能说这话。而且大一的时候我普通话很差，就算我说了，我说的应该也是我要搞摇滚。
0: 对了，你说的就是我要搞摇滚。当时情况是这样的，你就坐在这个位置上。
6: 老板，再给我们上两瓶啤酒。
5: 我口音没有那么重。
3: 来喽。哎，小伙子，我给你们送一把牛筋，我祝你们研究生啊考上牛津。
0: 谢谢老板。
3: 哎，不用谢，以后啊叫我牛爷爷就行了。
0: 好。哎，
3: 你们谁用美团团购把账结一下？
5: 这也没有提摇滚啊。
0: 我来结吧。你看这个天也不早了，结了账我摇滚了。
5: 停，是这个摇滚吗？再说了，你们在这干啥呢？突然演上戏了，还有这牌子是什么意思呀？啊，
3: 小伙子，最近毕业季，很多同学来我这边找回忆。我这边啊，不仅有四年前，还有三年前、两年前了。你看，我还准备了上辈子的。
5: 有病啊！谁会回忆上辈子呀？哎，你别笑了，还有你，你为啥跟着演呀？
3: 因为我人好，戏也好。
2: 拱一个，
3: 拱一个，
2: 拱拱拱拱拱。
5: 行了行了，别拱了。我承认，我确实提过摇滚。那天咱们都喝多了。
0: 哎，大学这四年，咱要不要一块干点什么？
1: 好。
0: 嗯，我还没说干什么。哎呀，
1: 咱们在一起干什么都行。哦，
2: 土豆，你脸怎么方了？哎，
0: 你碰哪儿危险？哎，
1: 谁说一下咱们干什么呀？
0: 蒋毅说吧，
5: 我想搞摇滚。
0: 为啥是摇滚？
5: 啊，因为我这个人吧，好多事儿都喜欢憋在心里，不擅长表达。但是那些搞摇滚的人，他们可以站在舞台上大声地把自己的想法喊出来，好酷。
0: 好，那咱们就搞摇滚。
5: 哎，不，我说着玩的。我这个人我又不会写歌，而且我也不会乐器，最重要的是我唱歌跑调。
0: 搞摇滚的都跑调啊。这是一种态度。
5: 搞不成，搞不成。
0: 什么会搞不成啊？大学有四年，四年很长，慢慢搞肯定能搞成。咱们约定，就咱们四个，毕业之前，在这儿开一场演唱会。
5: 可是，今天我们已经毕业了。
0: 此刻还没有啊。

0: 我们可没骗你啊。
1: 给我的啊，
0: 背上吧。哇，
1: 吉他。
0: 贝斯。哦，
1: 哇，这琴好酷啊。
0: 你看背上这不一下就摇滚了吗？
1: 不是，但是就我一个人背一把贝斯在这儿的话，那怎么摇滚啊？哎，而且这也没声啊。
0: 因为没插电嘛，没插电肯定没声啊。哦，我去给你接电，等一下啊。哇，
1: 哎，我这什么情况啊？哎呀，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这个店里面电压不太稳。哎，好了好了。
1: 哇哇，三把贝斯。
0: 我俩是吉他。哦。
1: 哎，那土豆弹烧烤架。哇，那咱们乐队的贝斯都齐了呀。不对，没鼓啊。
0: 为了今天，我特意请来了鼓王。
1: 我是鼓王广，也叫黄鼓王。谁呀、啊、你是啊？
2: 哎呀，这个呀是我儿子，他最擅长打架，
1: 是打架子鼓。
0: 只要你想搞摇滚，我们随时奉陪。
1: 但是我不会弹啊，
0: 所以给你选贝斯嘛。啊，就你不会弹，别人也看不出来。好了，现在人齐了，
1: 那搞摇滚
0: 来。正式开唱之前，我教你几个摇滚的基本技巧。
1: 来，
0: 第一个，
1: 太难了，
0: 那换一个。
1: 太夸张了，你跟我来吧。
0: OK， 那开始表演吧，我们的主音吉他吕彦。

0: Mamma Mia！
1: 我都替你生气，忘了一周年纪念日通宵打游戏去了。楠楠，作为你闺蜜，我必须得说两句，你这男朋友真不是人。
2: 就是，那说贝贝我怎么办呢？
1: 找人做掉他。
2: 哎呀，但我男朋友是你儿子。哎，
1: 那你是我闺蜜啊。
2: 我天儿，哎呀，
1: 别管了，你信我吗？
2: 信。
1: 那你这口气我帮你出。
2: 撒手。
0: 楠楠，对不起啊，太直男了。楠楠，对不起，太卑微了。楠，对不起啊。这个好，这个好。妈，你咋来了？
1: 别叫我妈，不是你妈了。
0: 啊？你跟我爸这么多年干。
3: 初次见面，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尹贝西 ，You can call me Bessie。
0: 妈，我脚趾头抠贼紧。
1: 我是你女朋友王楠的闺蜜，

0: 你是她闺蜜。
1: 我看看，什么货色，通宵出去打游戏，留楠楠一个人在家。啊，就你是不是？你家很牛吗？你爸干嘛的？
2: 太多。
0: 妈，别来回切号了，你还记得我是你亲儿子吗？
1: 亲儿子怎么了？我这是帮理不帮亲 ，Woman help girls。
0: 那你能不能也 help son？
1: 上一边去。今天来这儿通知你一下啊，你跟王楠分手了。
0: 妈，我俩就是吵架。
1: 不、哎、
3: 你要吹泡泡啊？
0: 妈，我俩真就是吵架，没到那种地步。
1: 纠缠。来，这卡里有30万。拿着，离开我闺蜜。啊！小孩别拿钱，妈替你管着。
0: 妈，你在我这使钱呢？
1: 来，我把王楠的东西都给他拿走。
0: 不至于吧，妈还拿东西？哎，行，你来搂席来了。杯子是我的，
1: 他喝过。
0: 书也是我的，
1: 他翻过。
0: 外卖我刚点的，
1: 妈好想吃。
0: 真馋呢。
1: 还有这个沙发、地毯、落地灯、餐桌、花瓶、发财树，我叫个拉拉货，全都给他拉走。
0: 拉，都拉走。这还有个人被他深深爱过，你一起拉走。
1: 拉倒吧，拉拉货不拉蠢货。干什么？分手了，失去点东西不是很正常吗？
0: 是，但是我没想到能失去一个固定的母亲和家里所有的软装。
4: 哦，所以阿姨没往心里去。
0: 那你这是理啥呢？奶奶，
1: 看王阿姨，先坐。
4: 好嘞。
1: 哎呦，孩子失恋了，心情不太好。
4: 呀，失恋了，嗯、来，阿姨给你200块钱。
1: 来来的，给啥钱啊？
4: 给孩子们，
1: 我收着。
4: 行。
0: 妈，你今天拿了我30万零200了。楠楠，我真错了，这样，下次上网咱一起去，行不？
4: 为什么要放我的心呀？
0: 楠楠，
4: 我好看呀。
0: 王阿姨，嗯，楠楠，我跟你说，王阿姨，嗯，好，王阿姨。为了欢迎你来我们家，侄子给您表演个节目。
5: 楠楠阿姨，对不起，都是我的错，你就不要再生气，请你原谅我。
4: 你明天不活了，你今天整这个。
1: 给你开家长会都不抵这丢人。
0: 那不失恋了没招吗？
1: 失恋就开启一段新的恋情。
0: 新的恋情。你们好。妈，你对我的误解太深了。
1: 这位是我给楠楠介绍的新人小潮。
0: 不是，等会儿，你给他相亲，还把什么小潮介绍到我的老巢？哎，
6: 这位是
4: 我前男友。
6: 你好，前辈，我是来面试你前女友的现男友的。
0: 你好，我是你大爷。
6: 这他妈我。
1: 别理他，先坐来。
6: 小，房子真小，咱们家没有泳池吗？
0: 有泳裤，我套你脑袋上啊。
6: 他就一直这样骂我呀。
1: 刚刚失恋了，心情不太好。
6: 没事，
0: 别碰我。
6: 没事，
0: 别碰我。
5: 请你原谅我。
0: 碰哪碰哪。
4: 请问男嘉宾，你会跟你朋友通宵打游戏不理你女朋友吗？
6: 完全不会，
0: 他看着就不会打游戏。
6: 我没有朋友。
0: 你们真狠啊！
4: 那你会跟女朋友生气以后让她自己冷静吗？
6: 啊，怎么有这样的人啊？这种人应该去死呀。
0: 有本事你撞过来吗？
6: 应该去死呀。
0: 有本事。
4: 那你会忘记恋爱1周年纪念日吗？
0: 什么？楠楠，我嗯，妈，都这种情况。

0: 生苦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1: 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